有话说，有祝福，想要抒情的一个全民话题。所以说今天呢，很多朋友都在平台当中啊，陆续的发来了祝福的话，也说了说自己的感想。比方说爱言说了，我参加过，但是我没考上，没事儿，你现在人生不也很精彩吗？对不对？不以高考的成绩来论成败，这点点滴滴每一个瞬间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人生啊，也许你选择那条路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和感受。我当年就是，如果我要去考那个的话，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了。我那个工作，我跟你讲，我要考上了，我100%能考上。然后呢，我能关注，点点赞。

0: 谢朋友们点赞，买破20000了，你说这可咋整？太到位了。天使也掉毛说了，岁数大的都搁家看家，主持人来了不好使，谁也别来。一念直接聊到说，今天全场消费由雨公子买单。年杠我，牌面给没给？给足了吧？酒吧哥说，第一学历很重要，你像我这个博士后啥的，这都是第三学历了。考完了这个本科，然后念研究生，直播间当中穿旗袍来着。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大家通过我的抖音能够看到哈，我大约是再往前倒10个以内的视频，胖完了，真的胖完了。那个抖音平台当中看着我咳嗽，多多理解啊，包含。问一下啊，好嘞。
1: 天宇你好，大家好，我是林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林南校区考点的门底临川路至市府路路段，希望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交通上的安排。还有呢，如果到现场各位考生朋友啊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机器以及
0: 什么呢，后续没有说完。应该说，如果说考生忘记带身份证了，那你得躲避下雨，其实不是巧合。为啥这么说呢？是天空在为你们的努力动容啊，孩子们。挥，录取证书已经准备就位，金榜题名，一起顶峰相会，四哥。现在我都成 rap 了，你说说。孩子面临的是1+1=2哈，这些数字这么清楚你咋不知道呢？可能在孩子心里它只是一个符号，有可能它是三角形，有可能它是长方形，有可能它是一花一草，慢慢来。节目乐呵不？您说这女的长带劲呢，夸我颜值是我看出来哪儿娇羞，不娇羞吗？妈耶，你现在对我的理解多多少少有点偏颇，不娇羞吗？我一直认为我非常娇羞啊，我说话一直都是这个样。哎呀，那个阳光温暖说，林妹妹都30多了，谁说的？女生永远18，对不？哎。

0: 能费点劲，10万，5.3万了。哎呦啊，哎呦啊，这么给力吗？北京时间8:42，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如果没有啥事儿干的话，你现在花就是让我试啊，我这顿试完了之后我都上火了。他非得让我穿凯袖，他就说啊，你穿点凯袖，那凯袖今年老流行了，我看人穿是好看，完我也穿了，完你猜咋的？你咋办？我这人就是眼泪窝子特别浅。真的有考场外的家长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您心态真好，希望孩子呢一举夺魁啊，考的呢。
1: 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其实彪哥的车里就想拉你一人。

0: 曾经在雨中，谢谢。
1: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0: 是不是想听歌？是不是想听歌？都这样了，必须唱首歌。现在北京时间8:50，我放什么歌？一首歌不放，我就唱，就唱。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来，我给大家伙唱啊！今天都已经到这儿了，什么这那的都不重要，就开心，就开心，高兴，六万了。我的天哪，完了又性情了，可不是咋的，总性情啊。点一首人在旅途吧，行不行？这首歌呢，好多朋友，那个无论什么样年龄段的，因为在咱们直播间年龄段的这个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有，是不是？来一首人在旅途。

基本人先唱到这儿吧。咳嗽唱的哐哐的，哎，这还行，我唱歌的时候没说在线人数哐哐往下掉，如果往下掉马上我就甩脸子。我正常实力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说实话我说话我都费劲，我都想咳嗽，但是状态必须在线啊，就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马上就给大家伙回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馈。酒吧要说不会假唱，那可不是嘛，这也不是假唱啊，不知道吧，网红。秦十月，谢谢妞妞，谢谢。这节目上太带感了，带劲了。是刚才收音机里听不到，我没在收音机里头唱，因为收音机里唱吧，抖音这边吧就听不着。你等一会儿，我在那个收音机里再唱一把。

再多一次又如何？若门还卖这歌唱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直不直播了，没人连线我呀。嗯，有朋友说起高了，不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哎你就说卖不卖力气吧，大家伙点赞点卖力气，我这必须的。其实越说嗓子疼还这么唱，听众怎么能不喜欢你呢？我这点歌唱的。北京时间8:56，哎呀，来吧朋友们，来吧宝宝们，今天咱抖音直播熬过无数日夜的伏案苦读，所有的汗水都将要化作惊喜。愿莘莘学子考场能够超常发挥，每道题得心应手，金榜题名，咱们迈入理想的学府。孩子们，我们等待着下集的收获。送给孩子们，开门红。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
2: 日的相遇，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3: 对，这个整得我还挺激动的。
2: 哎，你激动的点主要是什么呢？
3: 这个刚才来的道上啊，看了很多的车都停在这个南桥的这个南。

0: 南边了。
1: 嗯，
0: 哎，我就想，哎呀，这个肯定是一个考场、考区，
1: 啊，
0: 是吧？我再往前开一点，看，哎呀，密密麻麻。
1: 这一天来，又怕这一天来，
0: 对。
1: 盼是因为觉得说，哎呀，这么多年太辛苦了，12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要有一个理想的收获，还有成绩了。
0: 对，
1: 但为什么心里还觉得怕呢？
0: 嗯，
1: 就说怕孩子啊，心里头这个状态未见起能达到这个最好的水平，或者说题不会呀，或怎么的，或者说，啊，你家亲属。
0: 对
1: 你
0: 呀，
1: 家亲属曾经有这个
0: 这之前和米兰，我俩就唠过这嗑
1: 啊，米兰现在没看在屏幕当中已经定住了吗？这前两天直播定在那一个
0: 因为
1: 画
0: 我
1: 面，
0: 俩都说了，
1: 哎，
0: 没有过那种感觉，
1: 没有。
0: 没有，
1: 没遇到过，
0: 没遇到
1: 眼
0: 过。
1: 瞅50了还没有呢。哎呀，你开心就好啊。
0: 我感觉这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但对于今天来说呢，前两天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买海参了，对吧？
0: 确实啊，这个给孩子们就是最后再助把力吧，
1: 助力了。
0: 啊，完了让家长呢，就是这个少花俩钱买点好东西，对吧？这个框框这个粽子啊，寓意很好，高粽。啊，寓意很好啊，所以说这个没买到的，今天呢考完试可以到上海会呢，正好啊，拐个弯呢来上海会买这个大粽子。而且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9点钟的时候，我这个看了一下我们上海会这个抖音这个粽子啊，你能直观的这个，因为本身现在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平台很多啊，平台很多，让大家伙呢就是说，购买这个礼品也好，购买我们上海会的这个商品也好啊，就更方便一些。那呢，就是这个，您可以呢把这个手机呀打开啊，打开这个就是抖音啊，基本上都能有。没有的，你可以 APP 下一个抖音这个 APP 呀，下一个下完之后呢，就说你在那个右上角的这个小放大镜里边搜索里边啊，搜索锦州山海，了解了解。很多的这些粽子啊，就是说，我看这个直播的这个这个孩子吧，应该说很年轻啊。这位美女就说这个一直在介绍我们上海会的这个粽子，拆分出来啊，里边什么样啊，盒什么样啊，你都能一目了然看到啊。都挂在小黄车上面呢，啊，都挂在小黄车上面啊，你可以详细的去看一看，浏览浏览。
1: 好嘞，
0: 这咋
1: 晚
0: 样？
1: 点了，晚点。你知道刚才为啥咳嗽了不？唱歌唱的。
0: 我刚才在背播间的时候，我就听着，
1: 哎，
0: 哎，
1: 这点
0: 谁把
1: 歌，
0: 音响开这么大？
1: 而且这歌唱完之后，我都干冒汗了。但在这个山海会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跟大家伙分享一个事儿，我也表达一下对于大圆的感谢。为什么呢？就是前两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也是周六周日上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说我没吃过那无菌蛋呢，啊，那叫什么蛋？是叫什么蛋？
0: 这个是虾青素鸡蛋。
1: 虾青素鸡蛋，哎，我说我没吃过。完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俩正好交接班，大圆偷摸进屋给我扔俩鸡蛋就走了，
0: 偷摸的啊，
1: 哎，偷偷摸悄悄悄的，怕影响我们直播。
0: 对，
1: 然后这鸡蛋呢，我吃了一个，给冠伟一个，
0: 咋样？
1: 老好吃了，老好吃了，不白拿。
0: 不白拿是吧？其实这个鸡蛋呢，有很多朋友都上我们上海会免费试吃了，就是不吃咋能介绍啊？
1: 对，这鸡蛋你吃完了之后，它和咱正经吃那鸡蛋味儿它不一样。
0: 对，
1: 完有
0: 它
1: 朋
0: 那
1: 友
0: 个
1: 说它
0: 黄
1: 咋
0: 是不
1: 能不一
0: 红，
1: 样？咱先不说色儿，
0: 色儿。
1: 它口感它就不一样。那你乐啥？
0: 而且你知道吗？
1: 整
0: 这
1: 得
0: 个
1: 出
0: 鸡
1: 现我
0: 蛋
1: 撒谎了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个不好那火候。
1: 你要是这样式儿的话，我告诉你，你说你煮的好吃，然后你不煮的可能就没那味儿，影响你们销售，这事儿可不怪我啊。
0: 我每次就说我们就说这个来顾客买这个香薰素鸡蛋，我都亲自告诉他咋煮，
1: 啊，
0: 手把手教啊，
1: 哎呀，
0: 你知道吗？那就是就怕过一点火候，
1: 是
0: 那个黄啊，它就不溏心了，就不好吃了。
1: 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到底应该煮几分钟？
0: 就说和鸡蛋和水一起下锅，就是冷水下锅，点火，上气儿你一定要看住，上气儿就是3到4分钟就捞出，完马上呢就扒壳，你就可以吃了。
1: 就煮3到4分钟啊，
0: 没啥了。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啊！哎，它那个黄哈，就是发橙色的。
0: 对，
1: 然后它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咋那么香呢？它那个香味儿比普通的鸡蛋更浓郁，这一点不扒瞎啊！大家伙可以扒鸡蛋，但不用扒瞎。就真的，你上山还会去尝一尝，因为主要这鸡蛋也不太贵，鸡蛋多钱？
0: 钱里边是30美元
1: 啊！
0: 啊，完之后呢，你看虽然说88块钱啊，这一盒存一千送一百是不白来的？
1: 明白了，
0: 对，
1: 88块钱，
0: 对，

0: 就这个价位啊。
1: 嗯，
0: 大家伙可以去山海会走一走，逛一逛。
1: 嗯、
0: 山海会呢，主要有两个点儿，这也是两个地址。
1: 嗯、
0: 这两个东行100米的路北，嗯、电话8096400-2866-999，还有一个是山海会的南桥旗舰店，这离咱电台也不远，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亦或是呢，朋友们可以加一下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15724442131路216路216路2195路到总店，就解放路那个店，或者是说14路127路131路135路106路205路208路212路第一路微公交二号线到旗舰店，这两个店呢都是可以进行去选购的啊。营业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7点。
1: 嗯，在今天不是高考嘛，就这几天吧，都希望大家呢能够环保出行啊，或者是这个骑电动是吧，凉快的也挺好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说避免拥堵吧，是吧？这个给考生们造成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交通出行的便利，是吧？
0: 是。
1: 而且呢，就是说正考试期间呢，就是说家长朋友们可能在车里边正等着呢，是吧？听着广播的，你可以就近到我们这两个山海会哪儿都行，是吧？尤其今天这个，我看这个南区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也很多，是吧？
0: 嗯。
1: 我们山海会离得也挺近的，是吧？没事呢，你整点这个冷饮，是吧？让你纳纳凉，再静静的来等这个孩子们这个考完再出来，是吧？你可以呢，就近这两个店呢，你都可以去啊。我们山海会呢，一直以来就是为大家提供便利。嗯，
0: 太好了，太周到了。
1: 这也是我刚刚想到的
0: 啊！
1: 我跟你说，老傅都没想到，
0: 老板都没想到，
1: 那你就格局在哪儿呢？
0: 一下就打开了，
1: 那必须的
0: 啊！不单单是为各位送来健康，我觉得送来好的服务，这确实，
1: 嗯、
0: 因为一个企业想要做得好，我觉得必须得有人文情怀。
1: 对
0: 啊，首先呢，得想大家所想，
1: 嗯，
0: 急大家所急，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
1: 更好的环境，
0: 一个空间、
1: 嗯、
0: 而且大家还可以溜达溜达、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跟你讲心急如焚，
1: 那对，
0: 就是坐立难安，
1: 对，就是这个呆着都冒汗，
0: 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
1: 咋的
0: 都不、就是、怎么都不是，
1: 怎么都不行，
0: 你还不如溜达溜达呢，
1: 对，你还不如到山海会呢，主要山海会不妨呢就是有空的时候情况下呢，哎，这几天呢到山海会来溜达溜达，顺便呢给孩子买两颗粽子，
0: 对，
1: 咱们高粽一下，寓意还是不错的啊。
0: 马上就要到这端午节了，
1: 嗯，
0: 端午节应该是下周的周末吧？
1: 哎呀，这真是不是这个端午节，好像在这月的19号，
0: 哦，
1: 和父亲节正好呢，在这个端午节的假期里边，你看是不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两个节撞在一起了，
0: 好事成双了。
1: 对呀，这样的话就说你不妨呢给家里边老人也买点这个粽子，
0: 嗯，
1: 回家陪陪老父亲。
0: 对，
1: 嗯，别空手回家。
0: 我的老父亲
1: 来了，
0: 我
1: 们都通宵唱歌
0: 干啥呀？
1: 这整不了了，
0: 开心了，
1: 开心了，
0: 跟朋友团聚了。
1: 嗓子听出来没？也是有点沙哑派。
0: 说实话，你不唱歌你也这声儿，这是你的标志。
1: 尽量的，还是就是
0: 大家好，我大圆啊，一点点吧。哎，大家都注意点，保护好自己，忽冷忽热，爱感冒。真的就是最近两天的这天气状态，大家能够感觉到，平时咱们要说高考那得啥样啊，那天
1: 那热不行了。
0: 我就记得我往年高考啊，就穿一个半袖，那时候还特别怕，就是咱们那时候考试可能班级里面还没有空调呢，
1: 没有没有，
0: 只有那种大风扇，我们还寻思呢，啊，这个风扇嗷嗷转起来完，或者他可能有人所说的硬件设施的前进，孩子们的成绩也是步步高升的。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嗯，
0: 往年那时候都穿半袖了，
1: 对，就是就光大腿了，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没有，
0: 但今年还是凉，
1: 对，还是凉。尤其昨天晚上呢，还是下了一宿雨，
0: 是
1: 吧？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早上出来的时候确实挺凉啊，别给孩子们抖了着。
0: 咱也说，你得相信古人的智慧。
1: 嗯，
0: 现在是农历的4月22。
1: 哈、啊、哈，那对，
0: 农历才四月份，
1: 对，农历才四月份的话，就是这节气就正常，
0: 也是正常的，
1: 也是正常。
0: 而且这天、嗯、今年高考的孩子们多好啊，
1: 挺幸福，
0: 对呀，
1: 还不热是吧？静下心来，凉凉快快的，就正常发挥行不行？
0: 哎，今天不妨到山海会去逛一逛吧，
1: 嗯、
0: 家长朋友们，或者说今天有功夫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到山海会瞅一瞅。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山海会的几个品，比方说第一个我尝的那个鸡蛋，
1: 对、嗯，
0: 那个叫虾青素的鸡蛋，
1: 对。
0: 它吃起来呢，主要是什么样的功效？
1: 嗯，这个对眼睛好，这是第一个啊，含量就变低了，虾青素的这个含量变高了，而。

0: 且呢，就是说，你看有的朋友就爱吃虾啊，这个对这个眼睛啊、叶黄素都非常不错的啊。哎，那你不能说天天吃虾，那你吃鸡蛋是刚需的，每天早上都得吃一颗鸡蛋，
1: 那
0: 是
1: 对。
0: 吧？这分分钟呢，你就是吃鸡蛋的同时补充蛋白质、补充营养了，氨基酸各种的 DHA 了，同时呢还能够补充虾青素了，能够对眼干眼涩啊、蓝光的刺激啊，对这个像经常流眼泪的一些人群，吃鸡蛋就能缓解眼睛的这些所有问题了。
1: 我前两天呢，正好看了一个热搜当中的话题，就说人呢到底应该每天吃几个鸡蛋？网友的底下朋友留言说：“你不用吃几个鸡蛋，你能吃一个鸡蛋都不错。”因为我一看完之后，我才发现鸡蛋真的对人身体太有益处了。
0: 对，非常有营养
1: 咱不管
0: 啊。
1: 说是不是吃那虾青素的鸡蛋哈，因为健康生活秀嘛，给大家主要是分享一些健康的理念和常识，
0: 对，
1: 就天天保证一个鸡蛋，这东西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然后再对记忆力。
0: 对，
1: 方方面面都有影响，
0: 都非常友好。
1: 抵抗能力、免疫能力的，所以
0: 对，
1: 说鸡蛋哈，千万千万不能远离。就每天呢，咱们就煮一个鸡蛋呗，也不费啥事。而
0: 对，
1: 且我觉得鸡蛋的方法做法也有很多，炒啊、蒸鸡蛋糕的，
0: 对，
1: 哈，还有多油多盐，对咱们身体都不好。
0: 对，
1: 还不如说你整个小鸡蛋，有时候空嘴吃也行，你放点小酱油吃也没毛病。
0: 对，这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健康。
1: 大家买过的都知道，首先性价比高。它不是那种极贵，让大家伙薅不着、碰不着的。二是品质很好，那上面又有刺儿啊，又有多少头啊，对
0: 对，
1: 吧？
0: 而且
1: 选
0: 呢，
1: 择
0: 它
1: 性也
0: 都
1: 比
0: 是
1: 较
0: 底
1: 多。
0: 波的这个海参，对啊，所以说这个你吃这个海参的同时，你买海参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说会买，有很多朋友就是图便宜，
1: 对。
0: 那就是不会买，是吧？也不是说我们山海会的海参贵，可以能让你接触得到10块钱左右一根海参，你觉得贵吗？但你可能不会买的时候，像别人家就是说这个可能养殖的这个海参买到手了，或者在网上买的养殖的，图便宜买到养殖的海参，是吃海参，我也天天吃海参的，但是效果就不是很明显。
1: 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对不对？哎，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是我吃过，我觉得就在酱里面非常好吃，因为我本身愿意吃笋哈，我就觉得那普笋酱吃起来很香，牛肉酱也不错，是吧？
0: 其实我们上会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小食材吧。平时不怎么介绍，但是还属于明星食材呢，
1: 是呢。
0: 是吧？就是说关注点还都挺高的，尤其在这个季节，你就整，
1: 逛哈。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山海会的地址，一个是在解放路店，一个是市府路店。这两个店呢，您去哪个都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是多少？电话。
0: 8096400
1: 你
0: 二
1: 看，
0: 八六六九九九。
1: 专业。
0: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总店的电话啊，还有呢就是南桥这边是239。
1: 好，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0: 漂亮。
1: 接下来呢，我们大圆来说一下今天有哪些好朋友过生日了，我们会员朋友啊，
0: 好的，那
1: 送一下
0: 念
1: 祝福。
0: 下，对，他们名单分别有刘春来、聂丽和庄维宁，也祝福这三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三位好朋友生日快乐，正好赶上高考这样的一个日子哈，每年都是这一天过生日，太可爱了，好事成双，好运。

0: 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北京时间9:31，来看看现在道路的通行情况。高考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有一些封闭路段，在此跟各位介绍一下。现在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主要是高考考点周边的一些道路，三中考点安达街封闭北宁路到原武警支队南路口的路段，八中考点上海路封闭丹东街到郑州街路段，宜昌路封闭丹东街到郑州街的路段，云飞街封闭解放路到和平路的路段，十八中考点上海路封闭的是贵州街到徐州街的路段，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考点成都街封闭市府路到科技路的路段，科技路封闭成都街到昆明街的路段，书香门第小区南门在科技路封闭路段当中呢，是会预留进入小区车辆通道的，车辆禁止鸣笛。来说一下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封闭，中央南街至河畔家园小区门口的西侧，这是临川路的段落。长沙街封闭临川路到市府路路段。锦州市第五高级中学考点依据考场周边的交通情况，对解放西路实施禁止鸣笛、减速等管制措施。第五高级中学门前封闭非机动车道与外侧的机动车道。锦州市第四高级中学考点依据考场周边的交通情况，对武夷山路汉江街到湘江街的路段。

汉江街武夷山路到青城山路的路段、湘江街武夷山路到青城山路路段进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而且三中考点、八中考点、还有德胜校区以及陵南校区这周边呢，都会有是允许车辆在北宁路的道路两侧单排停放的。八中考点是文化宫门前停车场，持高考的准考证免费停车，提供车位大约70个。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考点，福州街市府路到科技路路段、昆明街市府路到科技路路段道路两侧允许停车，市府路南侧成都街车提供车位70个。接送考生时间段允许车辆在中央南街临川路到滨河路匝道口路段道路东侧来进行停放。现在呀，考场周边呢已经开始实行道路交通管制了，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收费处，现在车辆南向北方向偏多一点。城市当中呢，主要还是在云飞街沿线呢，我们看到解放路啊、洛阳路啊部分车辆会偏多，还是因为道路封闭的原因，所以呢导致旁边的杭州街、郑州街沿线，比方说杭州街的南向北、郑州街的北向南方向，现在车辆呢都是在这个暂缓的往外来行驶，可能不知道封路了。现在延安路的西向东方向，我们看看和山东街的交汇位置，现在车辆呢也是稍微多一点啊。还有哪些路段？汉口街沿线主要是和上海路的交汇处，汉口街的南向北方向现在车辆偏多，比较畅通。现在主要拥堵的点位就体现在了比方说二高中啊、八中啊这附近啊。希望大家伙呢不要着急，慢慢等待。孩子们已经进考场开始了35分钟的考试了，已经开始35分钟了。希望孩子们呢把金榜题名啊，因为太多太多的祝福了，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应该化作什么样的语言了。但是大家的心呢都是在为孩子们的努力加油，在给予更多的帮助和肯定。希望孩子们呢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顺利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业考试。其实这也是人生当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试了，但是你放平心态把它看成比较平时的一次考试，咱们希望尽量能够超常发挥，好不好？祝所有学子们厚积薄发，乾坤定，一举成名天下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看看叫《赴梦》送给大家。

旗开得胜，还得祝你们什么呢？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祝福所有平台当中啊，已经有好多朋友发来消息了哈，都没来得及说呢，咱们一点点叨咕叨咕。葛润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呢是刚才天宇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拍到的哈，非常可爱，也是留作一个纪念了。迪斯汀尼说了，按体重算，点赞能够再高点，伤害我，是不是伤害我？高低我得减肥了。金秋月说了，为什么没让咱出去直播呀？是因为颜值吗？因为我黑。怕我晒着。这个回答你满意否？彤彤说了，刚才天宇我在直播间呢，看到您了，看到您了。张明伟说，天宇啊，你天天和关小翠一起主持啊，就变得天天脆，非常的瑕疵，但是不影响我们在一起非常默契的主持。哎呀，凑合过吧。来看看啊，天行健说了，关维呀，以后可以改个名叫什么呢？叫翠翠沙。蜕变说了，说寒窗苦读少年志，金榜题名在当中。现在不妨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搜索一下天宇，就那个戴墨镜有一个特别帅的那个造型的照片的就是我，你可以找寻一下天宇啊，然后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直播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了。天宇的抖音号是17010735417，17010735415，如果没有看到刚才直播的不妨添加关注，了解一下天宇，哎，抖音直播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咱直播呀，就能够在直播间能够相聚一下啊。贝莫婷说，天宇妹妹，今天咱大闺女高考，高低给送个祝福呗。没问题，孩子，十年磨砺，期待着你有好的成绩，再创佳绩啊。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位小伙伴，我们刷新一下啊。退却浮华，他说到，他聊到了一个话题呀，我们看看说的是什么内容啊？我刮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哎，给我气坏了，我想给踹下去，那不行，踹下去可不行。但是咱说了，就骑行的朋友哈，高低得注意点，各行其道不改道，你不走非机动车道，你非得在台上面走，那也不行啊，他也不是那个道啊，是不是？高低不下播。让你一分钱都省了。小七哥，不知道现在您还有没有在车里听我们的节目？他说在盘锦陪孩子考试呢，车里等着呢，比我当年高考的时候还紧张，是吧？不紧张，没事，孩子一定能够发挥得好。他说听到你声音呢，感觉放松多了，没事，一直陪伴着您呢啊。今天呢，上午的考试时间点应该是9点钟到11点半，还是11点？我看看啊，我看看那个记录，因为已经好多年不考试了，咱也记不太住了，我得稳当的看看，别到时候整差了。11点半，对，今天上午是9点到11点半，是考语文科目啊。我们也期待着孩子啊能够稳稳当当的答，其实放平心态，就把自己学过的都答对，然后呢心态放平，这点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希望孩子马到成功，高考加油啊。嗯，又是一年高考季，在这个属于盛夏的我们，希望能够手握星辰，执笔为剑，前行必有曙光。愿孩子们有帆有岸，这个夏天去见你未见过的风景吧，去见你想见的人吧，下一站就是上岸。我们也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正在考场当中奋笔疾书的孩子们，你们要加油哦。同说了，天宇，我祝考生啊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哎呀，真好哈，谢谢大家的祝福。小更说了，天宇周末愉快，应该穿上旗袍拿着向日葵去考点加油，大家伙得老激动了，刚才我们是不是正好念到这条信息？一会儿我换呢，我换个旗袍我出发。小伟说，老关是当短，还有，哎呀，还有谁呀，好多朋友发来消息，咱得一点一点的啊。这是小鹏，小鹏说了，高考封路啊，
这些还得是鹏哥开个大公鸡，老像样了。完还有摩托车上面也是贴了这样的一个小的条幅哈，让孩子们看到了就能够招手即停。但是咱说摩托车还不让在室内通行，钩机也送不出去，但是你的心意孩子们已经感受到了啊。磊说了周日快乐，今天呢也

是高考的第一天，祝福孩子们考试顺利，蟾宫折桂，一路生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有朋友发来了消息，说是短袖啊。您说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1003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叫什么白小天柔伏碧堂，繁阴绕栏自生凉，晴光漫透疏灵，那字念啥？疏灵扇吧，是不是？素楚凝烟，哎呦我的天哪！

0: 好好活吧。
1: 2136年，咱再使劲儿，可能也费劲了。这一看得过100多年，这咋整？然后说又是一个110年之后啊，也就是说，咱们身边的每一位其实都经历了自己人生当中仅有的66大顺之日啊。借着昨天这百年难遇的吉瑞之气，也让我们共同许愿，说今天呢，即将要奔赴考场的每一位学子，人生之路66大顺，万事顺遂。这样的祝福也送给所有的考生们。有人说呢，高考是10年磨一剑，我们用了无数的日夜走过漫长的备考之路，而今天呢，就是亮剑的时刻。那么经历了昨天这个66大顺的日子，正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出征前的心理暗示还有祝福。这份祝福不仅是属于今天，更要传递给明天。同学们，哎，现在已经在考场了，我们要带着这份百年难遇的好彩头，昂首挺胸地去迎接属于你们的挑战。请记住，过去所有的努力都会在今天的试卷上化作顺理成章的答案，过去所有的付出都会在接下来的收获当中化为顺心如意的笑容。无论说我们遇到什么题目，都请相信你们身后有父母家人的支持，有老师同学的陪伴，更有4-6齐聚的好日子为孩子们在加油呢。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心态平稳，发挥超常，66大顺金榜题名，高考加油，未来可期。送给孩子们一首歌吧，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
1: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3: 好，各位听友中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呢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现在啊，最牵动人心的就是高考，是吧？很多人呢把高考呢当作人生的终点，以为呢一场考试呢就能够定义所有的努力，决定整个人生。但其实我觉得哈，全力以赴的成长篇章，试卷呢会收笔，青春呢不落幕。无论结果如何吧，那些挑灯夜读的坚持啊，咬牙坚持的勇气，是吧，全力以赴的热爱，都已经成为呢孩子啊最珍贵的底气。人生呢是从来没有，高考结束呢，那就是一个松弛身心、拥抱世界的最好契机啊。寂寞许久的这种身心也该好好的放松放松了，忙碌的生活呢也应该呢放慢脚步，趁着这个剩下的这个温柔哈，时光恰好，不妨呢带着孩子哈，去看看山川湖海，去感受人间烟火，在行走当中呢开阔眼界，治愈心绪。让孩子明白，人生呢不只有考场的方寸天地，更有山河辽阔、岁岁可期的万千风景。

我觉得这个初夏季节是正好啊，六月的风呢不燥，阳光正好，没有盛夏的那种闷热喧嚣，山海澄澈。六月是全年呢性价比最高，风景呢也是最均衡，最适合出游的黄金月份。所以接下来呢，我带着您哈，不着急，慢慢来，去游历那十座中国六月最值得到访的一些小古城，每一站都有风光，有故事，有人文，有温度。咱们放下忙碌，闭上双眼，跟着音乐，去赴一场六月最美的山河盛宴。

如果六月的中国呢有颜值天花板的话，那么我想一定是新疆伊犁。每年呢，伊犁呢或成呢万亩的薰衣草是啊那种独有的，真的就是属于盛夏的或者初夏的紫色浪漫。然后呢，独库公路呢，六月呢是全线通车，在独库公路呢是一天你可以经历四季，然后呢是十里不同天，啊，你看一边呢你走的是皑白这个雪山，一边就会是青青草原，那拉提呀、啊、芳草连天，牛羊遍野。赛里木湖呢，湖水呢湛如宝石啊，湖面呢清风的这个荡漾，真的可以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哈。伊犁呢更是一座的温柔的人文秘境啊，比如它那个叫喀赞奇啊，蓝色童话小镇啊，那个所有的老屋都带有颜色哈、啊，马尔叮当的穿梭那个街巷，维尔族啊、哈萨克族啊多民族聚集。木卡姆歌声呢，这个婉转，烤肉啊，抓饭呐、啊，烤包子的烟火气啊，洒满整个那小城啊。辽阔自由，浪漫温柔，那就是六月的伊犁啊。所以呢，就让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呢，沉醉在北疆的那种风情当中，好吧？

看完了热烈辽阔的北疆，我们就切换到了清凉满分的西南贵州。六月的贵州，那绝对是彻底呢解锁夏日空调模式。那里呢，平均气温只有23度，是全国最舒服的避暑胜地。你看那里的荔波小七孔，它被称作为地球绿宝石。六月份古树呢参天，一步一景满眼青绿。黄果树呢，瀑布水量充沛，飞流直下3000尺，那水雾漫天，长虹悬空，是您当中啊最壮观最震撼的时刻。山水之外呢，是地道的贵州人浓郁，银饰

刺绣、古寨啊，唱着西南的最淳朴的那个民俗之情。所以夏天来贵州哈，可以拥抱一整夏的那个清凉。

江南诗意自来啊，六月的丽水啊，那绝对是江南的净土。它和这个乌镇呢、西塘那种热闹的商业化不同，丽水呢可以说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江南模样。六月呢，烟雨绵绵，云雾绕山，云墙黑瓦枕水而居。清晨呢，薄雾渺渺，傍晚呢，炊烟缓缓，哎，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这里的人们是慢到极致的温柔。千年呢，古村呢是藏于深山，村民呢是依山而居，临水。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
1: 大鹏为您主持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啊，在这个季节，我们怎能不看看大海呢？来吧，我们一起奔赴蔚蓝大海。六月呢是青岛啊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浪漫最适合旅行的季节，不闷热不潮湿，海风不至啊，文艺氛围拉满，小麦岛的日落呀、啊、温柔治愈，栈桥海风拂面，海鸥盘旋，崂山呢山海相依，人物缭绕，仙气十足。青岛的人们那是百年山海烟火，这百年欧式建筑啊记录着城市的岁月，海边大排档呢热闹鲜活，蛤蜊啊扇贝啊生蚝啊新鲜肥美，哎，一口原浆啤酒一口海鲜，那是青岛啊初夏最惬意的生活方式。温柔海风，蔚蓝大海，文艺老街，人间烟火，尽在啊六月的青岛。

0: 好，咱离开啊温柔大海，咱们就来到了云端仙境。可能很
1: 梦似幻，天门山凌空云端，玻璃栈道呢俯瞰千山翠色，惊险又震撼。金鞭溪峡谷呢是可以说是啊非常幽深，绿树遮天，溪水清凉。这里隔绝呢盛夏的燥热，而且张家界呢藏着浓郁，搭配着雄奇的山水，让这座仙山呢既有风骨，同时又有柔情。这么说吧，六月烟雨张家界，一步一仙境，一眼一江湖。

咱们看过了仙山云海，那我们就奔赴所有人的诗和远方吧，就是大理。六月的大理，温度宜人，风轻云淡，苍山呐、满目苍翠，洱海呢碧波万顷，喜洲古镇稻田初绿，风吹麦浪沙沙作响，双廊古镇静谧慵懒，临水而居，抬头是云，低头是海。大理的灵魂是千年不变的风花雪月，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白族的扎染呢，素雅清新，是吧？乳扇呢，香甜软糯，古镇时光呢，缓慢温柔。在这里，你不用赶行程，不用追风景，只需要吹风、看海、发呆，所有的浮躁都会被大理的温柔抚平。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西北。六月的青海啊，告别了寒冬凛冽，迎来了温柔的盛夏。这时候呢，湖水呢彻底解冻，湛蓝透亮，游客不多，物价亲民，路况还好，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青海湖呢碧波浩瀚，湖畔呢野花盛放，牛羊呢蔓草，蓝天白云倒映湖水啊，湖面啊纯净治愈。查看盐湖的湖面呢清澈如镜，天地一色，真正的是天空之镜，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啊。青海的人文呢是辽阔的信仰与纯粹，藏族风情浓郁，经幡呢随风飘动，玛尼堆呢静静伫立，牧民呢逐随草而居，草原辽阔，人心纯粹。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山河辽阔，人间纯净。如果你想放空自己，治愈心灵，六月青海觉得值得奔赴。

呢，烟雨温柔。六月的桂林呢，是名副其实的烟雨漓江最美时节。雨季尾声，江水呢丰盈清澈，群山呢云雾缭绕哈，烟雨蒙蒙，如诗如画。乘竹筏呢漂流啊，玉龙河两岸躺着20元人民币的那个绝美背景，西街呢烟火热闹，啤酒鱼鲜香入味，桂林米粉地道正宗。桂林的美是千年来文人的偏爱，从古到今哈，无数诗人为漓江提笔，山水含情，烟雨如梦，温柔治愈，自带东方诗意。一句话，六月烟雨入漓江，人间万般皆温柔。

最后一站呢，我们走进了厚重温柔的古朴庄严，大唐不夜城灯火初行，一步啊穿越盛唐千年时光。兵马俑呢震撼厚重，钟鼓楼呢烟火呢千年不息，回民巷呢美食云集，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儿，一口地道陕西味儿，读懂秒懂啊长安的烟火。西安美呢是山河不变，古韵长存，十三朝古都风华都藏在青砖古瓦里，藏在呢这个街巷烟火里。初夏的长安呢温柔又厚重。

卷天末长安曲，将狂草一笔指张旭。再后来古人又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接下来大鹏为您主持的1003影城哈。我们回顾一下近五年来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及其歌曲。这部电影啊，特别的温暖，也特别的容易让您这个哭啊。它没有复杂剧情，就是四段呢普通人的故事，讲我们的父辈祖辈在不同的年代默默付出，默默坚守。他们那一代人很苦，没享过什么福，却拼尽全力，就是没有丝毫，却字字呢深情。仿佛是在告诉所有的先辈，你们当年的愿望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如今全部如愿。接下来呢，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这个长辈，致敬呢盛世中华。

2021年呢，有一部电影叫《我要我们在一起》，可以说这是很多人心中的异地，熬过了青春，最后呢却输给了生活，输给了现实。没有狗血的激情，就是普通人的无奈和遗憾。我们这一生啊，会遇见千千万万个人，但真正留在心里认真爱过的却寥寥无几。莫问人来人往，灯火璀璨，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好，送给大家。

如果你最近觉得很累，觉得自己很普通，同时也觉得很迷茫，一定要听这首歌，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不甘心认命啊，拼命的练这个行尸啊，咬牙追梦，最后呢逆风翻盘。他告诉我们，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发光。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凡的无名的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绩，只是默默的努力，默默的生活。毛不易的歌声呢，太懂普通人的那种心酸了。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部电影特别的温柔，他们比谁都懂得生命的不易，也比谁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生活很苦，人生很难，但每一个认真活着、努力坚持的人都值得被奖励一朵小红花。张英俊的这首歌唱得平淡真诚，没有华丽的旋律，却挚友。

看了一部关于这个撤侨的电影啊，然后战乱炮火危险重重，我们的外交国呢不顾个人安危，逆行战火，带着每一个同胞平安回乡。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身在祖国何其有幸啊，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遇到危险，祖国家有牵挂，不管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最安稳的归途。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人世间呢，是最近几年呢，我认为最接地气、最走心的一部国民大戏。有泪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努力生活，咬牙前行，这就是真实的人世间。雷佳的这首主题曲呢，就唱尽了岁月的沧桑，一生风雨，一世平凡，烟火人间值得所有奔赴。一首人世间，致敬呢平凡生活里的每一个你。

也可以说它是最近几年最火的一首歌了，大人小孩都会唱。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儿歌，其实它讲的是什么呢？说那些身处黑暗、默默挣扎、没人理解却依然咬牙坚持的人，是吧？不只是只有站在聚光灯下，谁说站在光里才算是英雄？送给大家吧，《孤勇者》。

0: 2023年呢，就是有一部剧哈，我觉得很值得一看，是悬疑剧，叫什么呢？《消失的她》，是吧？啊，这个剧情不断反转哈，让人看完之后呢，久久不能平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说，就感情里啊，最美好但盲目去爱，就是困住自己的牢笼。那么张碧晨的这首《龙》呢，歌声呢，隐忍又悲伤，把人心的贪婪呢，感情的遗忘啊，唱得淋漓尽致。来吧，我带你重温呢，
1: 哎呀，
0: 这
1: 这
0: 首
1: 人不
0: 呢，
1: 说
0: 这
1: 相，
0: 个火
1: 你听
0: 爆
1: 我
0: 的
1: 吧。
0: 这个歌曲啊，

这个虐心的啊，咱们换一首轻松快乐的歌吧。人生路不熟是一部特别解压的公路喜剧啊，就是岳父和女婿啊，一路乌龙，一路搞笑，一路和解，看完特别温暖轻松。人生啊，不用事事圆满，有小快乐、小幸运、小温柔，就是最好的小美满。有甜甜的这个小美满嘛，送给这个所有的朋友啊，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主题曲了。这个故事里呢，有爱而不得，有宿命纠缠，有默默守护，很多感情啊，看似是执念，其实是深爱。黑与白，光与影，执念与救赎，都藏在这首深情的歌词里歌里啊。这首歌是毛不易和张碧晨合唱的啊，深情又催泪，道尽了人生。

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这个叫《降妖弄疑案》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它是去年应当算是一部重磅电影。讲述的就是旧时代的那个女性啊，那种隐忍啊、挣扎呀、等等哈。岁月无情，时代坎坷啊，但每一个认真生活、顽强生长的人呢，都是岁月里最坚韧的花啊。这首歌是莫文蔚演唱的，她的嗓音低沉而有故事，那种温柔沧桑啊，治愈，听完特别走心啊。愿我们历经岁月，依然温柔，依然绽放。来听这首《岁月里的花》。

0: 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0: 吉宁。

0: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六月九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
2: 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关系的难以形容，禁卫军军官的生活，彼得堡惬意的日子，在我的想象中，那简直是人生幸福的顶点。可是，现在我却坐在这辆暖棚的雪橇里，奔驰在荒凉的原野上。当然，这不是带我到充满欢乐的彼得堡，而是到辽远边境上的一个要塞里去当一名普通的兵。父亲说应该先起动身出发了。

离开家已经三天了，我们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被刮得漫天飞舞的大雪掩盖了一切。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我们竟迷了路。忽然远远的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向我们跑来，

0: 路的老乡，告诉我，乡亲人，这地方你熟悉吗？你能不能领我们去找个客栈呢？
1: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啊，感谢上帝，客栈离这儿不远了。你往右一拐，就往前赶吧。
0: 我干嘛要听你这话？往右拐呀？你以为马是别人的，累死了也不用心疼？
1: 风是从那边刮来的，我闻着有烟味了，这就是说附近有了村子了。嗨，驾，走喽！嗨。
2: 没走多远，我们果然找到了一家孤零零的客店。屋子虽然不大，收拾的却还干净。点着松明，我这才看清我们的向导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身材虽然算不得魁伟，肩膀却很宽，一蓬黑胡子，不停转动的眼睛十分有神。
0: 老兄，冻透了吧？
3: 怎么冻不透？我只穿了一件破外套。不瞒您说，我有皮袄来着，让我昨晚上压到酒馆里了。我原来以为不会很冷的。我说老爷，您还是吩咐店主人给我来杯酒吧，茶不是哥萨克喝的。
0: 给他来杯酒。应该谢谢你，萨德里奇，给他办个卢布买酒喝吧。
4: 这为什么？你把他捎到客栈来了，还给酒钱？
0: 把兔子皮袄给他。
4: 我的少爷彼得安德烈维奇，他出了门就会拿他换酒喝的。
3: 我会不会拿他换酒喝，这用不着你瞎操心。你家少爷既然愿意把自己的皮袄赏给我，这是你主人的好意。你做仆人的只能听吩咐，不该争辩。
4: 你这强盗就不怕上帝吗？你看不出来吗？这孩子还不大懂事，你就欺负他，抢他的东西。
0: 别啰嗦了。
4: 哦，哎呀，上帝呀，崭新的皮袄啊！
3: 我非常感谢您，老爷，愿上帝奖赏您这番善心吧。我永远忘不了您的恩典。
2: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向导分手，又继续上路。要塞司令伊凡·库兹米奇上尉是个精神很好、身材高高的老人，他正在操练士兵，要我先到他家里找他的太太。我走进了一所木房子，看见了一个整洁的小房间，陈设都是按照古老的习惯，这里是一片舒适和安宁。我怀着畏惧的心情环视着周围，仿佛我有了一种欲。
5: 不过反正是一样，我是他太太，请多关照。巴拉什卡，叫马克西梅奇来，坐下吧，亲爱的，把手伸直了。马克西梅奇，你把新来的这位军官
0: 彼得安德烈维奇格林诺夫。
5: 我们这儿虽说是个偏僻的地方，到这儿来的不止你一个，住惯了就喜欢这儿了。史马布林阿里克萨伊万诺维奇到这儿来已经五个年头了，因为他杀了人。
0: 因为他在禁卫军里犯了违反军官体面的罪。
5: 哼，天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他呀，
2: 夫人正想去看看我的新居，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身材不高的年轻军官向我走来了。
6: 请原谅，我冒昧的来见你，我想跟您认识一下，史瓦本
0: 格林尿。
2: 啊，他就是上尉夫人刚才讲的。
6: 在这吉尔吉斯草原的边境，在这天边苦闷呐。
0: 这儿就没有可以交往的人吗？
6: 哦，有，伊万库兹米奇，白山要塞的司令，一个士兵的儿子提升的军官，人很平凡，没念过书。他的妻子瓦西利沙耶格洛夫呢？
0: 哦，我见过他了。
6: 哼，他们的关系你不信？哼，那你就等着瞧吧，这一切你会天天看见的。
7: 难道在这要塞里就再没有人了？
6: 有啊，上尉的女儿，一个失足的傻丫头。
8: 瓦西里莎·叶格洛夫呢？请你们到她
2: 去，还没有回来。
5: 这是怎么了，我亲爱的伊万·库兹米奇？饭菜早都摆上了。
9: 瓦西里莎·叶格洛夫呢？我忙着办公室。
5: 玛莎呢？
2: 就在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圆圆的脸，你身边坐下。
5: 彼得·安德烈维奇，你的父母都还在吧？
7: 都在。
5: 住在哪儿？
7: 在新比尔斯克自己的庄园里。
5: 庄园里有多少农奴啊？
7: 300个。
5: 哇，300个！世界上可真有的是财主。看看我，可他有什么嫁妆呢？几把梳子，一把笤帚，还有3个隔饼，刚给我洗个澡的钱。

0: 只要全家都结结实实的，就别愁没女婿。好心人爱的是人，就是没有嫁妆也会把他娶去。
1: 要能碰上个好心人倒是好了，不然就待在家里做一辈子老姑娘了。
2: 几个星期以后，我安心地住下来了。善贝一家人待我像亲人一样，玛莎也不再避开我了，偶尔一同出去散步，有时坐在家里缠毛线。玛莎很少说话，只是含笑地听我谈。
3: 我很喜欢放鸽子玩，突然父亲宣布说该送我去当差了。
4: 你把手伸直点，比丹德列维奇。
3: 到这儿来，我认为是极大的不幸。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在这里的生活不但觉得可以忍受下去，甚至还很愉快。
4: 有什么愉快的？
3: 我们认识了。
2: 我爱玛莎都要发狂了，我总是想说，可又不敢开口。为了抒发我的思念，我开始作诗，并且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低声念着。后来就是史瓦布林在屋子里，我也不顾忌了。
3: 你可怜我吧，玛莎，你知道我的痛苦，你看见了我的不幸，我做了你的俘虏。
5: 这个诗歌很不好啊。那个玛莎是谁呀？你在向谁倾诉着缠绵的感情和相思的苦闷呢？是向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吧？
3: 跟你没关系。
5: 我劝你还是不要用诗歌去打动她。
3: 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
5: 我解释，如果你想要玛利亚·伊万诺夫娜黄昏的时候到你这儿来，就请你扔掉这些诗歌，还是送给他一副耳环。
3: 你这是最无耻的谎话。
5: 原来是这样，咱们这不能算完。你这样野蛮粗暴，必须用自己的鲜血来向我赔罪。
6: 要塞司令叫你们马上到他那儿去。
2: 我们的决斗被发觉了，上尉夫人派人把我们叫了去。
1: 想干什么？居然想在我们这个要塞里行凶杀人呢？啊！米罗诺夫，把他们俩拘留起来。格林廖夫，史瓦布林，把你们的剑都交出来，快交出来！巴拉什卡，把剑送到仓库里去。格林廖，我可真没想到，你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史巴布林倒也罢了，他因为杀了人从禁卫军给开除了，他连上帝都不信。可你呢，怎么了？你也想跟他学？哼！
3: 尽管我对您很尊重，可是我不能不说，您审问我们司令夫人，这完全是多余操心。这是伊万库兹米奇的职务，让他办吧。
1: 嚯，我亲爱的，难道妻子和丈夫就不能二位一体，不能同心协力吗？
0: 我真应该把你们都拘留起来。
1: 打完架了，拘留起来，你算了吧。好了，讲和吧，亲个嘴儿。巴拉什卡，把剑给他们吧。
2: 虽然当了上尉和他夫人的面我们握了手，可是我们没有接受调解，又约定了明天早晨河边见。一出门我们就分手了。这时候玛莎跟在我后面撵了出来。
4: 你的剑忘拿了。
3: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4: 这个他总爱嘲笑人，我讨厌他。说也奇怪，我却无论如何不愿意他不喜欢我，为了这个扰得我很烦恼。
3: 你是怎么想的？他喜欢不喜欢你？
4: 那是去年，是你来的前两个月。
3: 你没答应他，
4: 这你也看得出来。 是瓦布里那个人，好像很聪明，出身也很好。可是我一想到结婚的时候要当着大家跟他接吻，我做。
2: 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了河边。史瓦布林的剑术比我好，可是我比他有力，比他勇敢。他没有料到我竟是这样一个厉害的敌人。很久，他有点松懈了，就加劲向他进攻，几乎要把他逼进水里去了。

0: 我一连五天人事不省。当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房时，动弹不了。
1: 玛莎，
2: 你千万要好好静养，你的伤还很危险，至少为了我也该保住。
0: 忽然他的嘴唇挨上了我的脸颊，我感到了热烈的青春的吻，顿时全身都火热起来。
1: 美丽的善良的玛申卡，做我的妻子吧，答应给我这个幸福吧。
2: 我的父母当然会乐意，不过你得好好想想你的父母那方面。
1: 我那慈祥的母亲会听我的话，我给父亲写封信，但愿能够感动他的心。
0: 我完全沉浸在这最大的幸福之中，把这种恋爱看成是年轻人的胡闹。果然在我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里充满了严厉而又无情的词句，还说要把我从白山要塞调走，一切都完了。
2: 安法必丹德列维奇，你还是会幸福的。
1: 不能这样，你爱我，我情愿牺牲一切。走，我们去给你的父母跪下，他们是朴实的人，会给我们祝福的，我们就结婚。
2: 不，毕丹德列维奇，没有你父母的祝福，我是不会嫁给你。将来你再爱别人，再找个未婚妻，祝你幸福。
0: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屋里，倾听秋风呜呜的吼声。要塞司令派人把我叫了去。到了那儿，我看见了史瓦布林和另外两个军官，却没有看见上尉夫人和玛莎。
3: 米罗与全部见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说到容易，看样子暴徒很厉害。可我们呢，仅仅才有130个人，还不算哥萨克，因为他们很不可靠。我这话不是说你啊，马克西梅奇。前几天抓住一个巴士大炮，检查一下，要好好擦一擦。最要紧的是，
1: 他们要是万一来了呢？
3: 要是万一来了，那我们只有坚决地守住要塞，一直到我们最后一口气。
4: 伊万库德梅奇，出了什么事情了？
0: 司令夫人刚要坐下来参加开会，士兵们押着一个拿着造反传单的巴什基尔人进来了。
3: 没有耳朵，原来是被我们抓住过。赵师说，谁派你到这儿来的？你们这些强盗要进攻我们要塞了，还请哥萨克和士兵们加入他们的一伙，劝告他们当指挥官的不要抵抗，还威胁说抵抗就处死刑。现在咱们就看看他真正的力量。伊万·伊格纳基奇，用鞭子抽。
4: 哦，先等一下，伊万·库兹米奇，我把玛莎领出去，我也不喜欢看拷打人。
3: 弟兄们，把他这个讨厌的袍子扒下去，给我照脊梁上抽。你这个造反的老手，不光是耳朵没了，连舌头也割掉了。
4: 上帝，上帝呀，伊万库兹米奇，不好了，下回要塞被攻破了，要塞司令和军官们都被绞死了，准备一下吧，怕是要来了。
0: 当天晚上，布卡乔夫的人就包围了我们，要塞里的哥萨克都偷偷地投奔他们去了。第二天，几乎没经过什么激烈的战斗，要塞就被攻陷了。我和上尉还有一只眼睛的伊凡·伊格纳季奇中尉都被俘虏了。广场上已经搭起了脚架，这时候我们被带到布卡乔夫跟前。这个人的容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审讯进行得异常迅速，几分钟以后，上尉和伊万·伊格纳奇奇中尉 都因为不肯投降，并且怒骂这个冒名的皇帝是强盗，而被拖上了绞架。在将要对我进行审讯的时候，从人群里突然挤出了上尉夫人，她发现丈夫被吊在半空中，竟疯狂似的破口大骂，没命地向一个哥萨克身上扑去，他也被处死了。我激愤地想要冲上去，可是我身不由己。忽然我发现史瓦布林穿上了哥萨克的服装，和叛乱的首领们站在一起。他见了我，在布卡乔夫身边说了些什么，于是竟连一句话也不问，就把我送到了绞架下面。
5: 哎，
6: 来吧来吧，少爷，
7: 人不能死两次，你就快点去吧。
8: 少

0: 尝一尝啊，魔鬼们！我的亲爹，我家少爷死了，你有什么好处？你放了他吧，会有人给你送赎金的。要想杀几个闲闲威风，你就下命令把我绞死吧，把我老头子绞死吧。
1: 布卡乔夫看了看冲到他面前的萨维里奇，又抬头望了望我。哥萨克们听了他们首领发出的口哨，就把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摘了下来，我被放开了。
0: 彼得罗莎，你清醒过来了吧？啊，我的上帝，上帝！
2: 欢乐吧，西方正家的人民！
1: 广场上的人都走了，我还神志恍惚地站在那儿，被可怕的印象所搅乱的思想再也集中不起来。最使我难过的是不知道玛莎的命运。终于我打听到她正藏在神父家里，我赶到那儿，听到哥萨克们正在里面举行宴会。神父太太从后门把我领了进去。
3: 玛莎还昏迷不醒呢。哦，上帝呀，我们竟活到这样日子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等一等，彼得·安德烈维奇，强盗们正在喝酒呢，别去，让他们碰见不得了。
1: 布卡乔夫已经发现我了，他从宴会厅里出来，望着我，有时还眨一下眼睛，现出狡猾和玩笑的表情。
4: 啊，是你呀，少爷。请吧。嗯，怎么样，你想到了吗？大风雪那天领你找到客栈的那个人，原来就是今天的大皇帝。是啊，我到处游荡了20年，挨过冻，挨过饿，当时是不到我出事的时候。我不能忍心眼看着我的人民再遭受贫穷和苦难了。我的人把绳子套在你的脖子上的时候，你的胆子都吓破了是不是？你都两眼发黑天昏地暗了吧？啊！是谁在这哼哼呀呀的，老太太？
3: 我的侄女有病了，她病了有半个月了，皇上。
1: 布卡乔夫走过去掀开了布幔，当时我的心都要从嘴里跳出来。可是他只看了一眼又走了回来。
4: 你在我面前的罪过可不轻啊，为了报答你的好心，我饶恕了你。在我不得不躲避我的敌人，到处隐藏的时候，你帮助了我。你的父亲想必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了。那么他有多少农奴啊？
5: 300个。
4: 哦，这么说，少爷，你是吃农民的面包长大的了。那你就更该为大皇帝我效一效劳了。这你笑什么？怎么，你不相信我就是大皇帝？
5: 我对你说实话吧，你自己想想，我能够承认你是皇帝吗？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撒了谎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你是什么，你开的这个玩笑很危险。
4: 这么说，你不相信我是皇帝彼得·费德洛维奇，那你认为我是什么呢？
5: 上帝才知道。
4: 好吧，你认为我是什么都可以，还是不要离开我，别的事情与你没什么相干，只要称王就是皇上，你要能为我效劳，我可以提拔你当元帅。
1: 由史瓦布林担任新的要塞司令的命令之后，就出发了。忽然萨维里奇从人丛里出来，拿着一张纸条拦住了布卡乔夫的去路。
0: 一下。
5: 老爷子，给你。
6: 你写的什么呀？乱糟糟。
5: 长袍，一件粗布的，一件绸子的，六个卢布；一条白色的呢子裤子，五个卢布；十二件荷兰麻布的带硬袖的衬衣，十个卢布。啊，抢去了。
6: 什么强盗抢去了？啊，
5: 请原谅，我说错了，是你的人去连头带磨给拿去了。你别发火嘛，马有四个蹄子，还有摔跤的时候。
1: 竟使我也感到有些好笑。可是，一想起玛莎，想起她目前的处境，我的心又像被撕裂了一样。史瓦布林现在得到了统治要塞的权利，怎样才能使这个可怜的无人保护的孤女逃出这个恶棍堡去求救兵？萨菲利奇紧紧跟随着我，我一面走，一面深深地思索着。

0: 有个哥萨克骑着马从我们后面赶来了，
1: 你好，
0: 手里还牵着一匹马。
1: 老爷子送给你一匹马和他自己的一件大皮袄，随您便说吧，老头，我怀里揣的是马嚼子，不是现金的。
2: 好了，你去替我谢谢派你来的那个人。至于不小心丢在道上的半个卢布，你想办法找到拿去买酒喝吧。
3: 魔鬼，
1: 谢谢你了，皮蛋的列位去。
2: 也应该歼灭他们。
4: 诸位先生，我应该向你们宣布，我非常赞成格里诺夫少尉发表的意见，但是我本人却不敢担负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最好的办法是守在城里等待包围。
0: 我几乎没有在家思索，就连夜离开奥伦堡，来到布卡乔夫兵营。布卡乔夫正和他的两个主要的伙伴在一起。
2: 我到你这儿来告状，我控告你手下的一个人，还请求你保护一个孤女。
5: 我的人谁敢欺负一个孤女？你的话很有道理吧？你告诉我，是瓦布林欺负的那个人，那个姑娘，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小伙子你心里爱上她了啊？
2: 她是我未婚妻。
5: 你怎么不早说？我
0: 过去我已经受过她的恩惠，而今天我不仅指望她的宽恕，更指望她的帮助。
5: 有则夜晚战斗你听说了？我打死了40个将军，还俘虏了4支军队。你怎么想的？普鲁士国王可以和我较量一下吗？
2: 你自己认为呢？你能打败腓特烈吗？
5: 打腓特烈吗？我当然能。你们的将军都让我打败了，腓特烈是他们手下的败将。你就等着吧，我还要打到莫斯科去呢。
2: 你打算去攻打莫斯科？
5: 我统帅的军队从来是百战百胜，你也知道我攻占了多少堡垒，人我有的是，穷苦的平民都拥护我。不过我的伙伴却自作聪明，我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只要一受挫折，他们就会拿我的头去赎自己的命。
2: 那么你不好自己早点离开他们，你去恳求女皇陛下宽恕你。
5: 恳求女皇？你过来靠近些坐，我给你讲个故事听。这是我小时候一个卡尔梅克老妈妈讲给我听的。过来。有一个雄鹰去问乌鸦说，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在世界上活300年，我这个老鹰仅仅活33年。乌鸦说，老兄，你净喝鲜血，可是我每天光吃死士。雄鹰想了想说，那好吧，我也就吃死士吧。啄了一口又啄了一口，挥动了一下翅膀对乌鸦说，不，乌鸦老兄，与其为了活300年净吃死士，还不如畅畅快快地喝一口鲜血呢。死活的事上帝安排吧。
0: 听他说完了故事，我们俩都静下来，个人想个人的心事。一刻钟之后，我们进了白山要塞，史瓦布林就住在上尉原先住的屋子里。
5: 你怎么样啊，老弟？听说你这儿拘留了一个什么姑娘？
2: 皇上，我没拘留她，她是生病了。
5: 好了，领我去看看她。
2: 皇上，您有权利。
0: 我跟着上了楼梯，进屋以后，我呆住了。玛莎坐在地板上，冻得缩成一团，她苍白瘦弱，披散着头发。
5: 你这个医院不坏呀、啊！告诉我，亲爱的，你丈夫为什么处罚你啊？
6: 我的丈夫，我
3: 我宁可去寻死，也不愿意做他的妻子。
2: 皇上，我有罪，我说谎了。可是个林耀府也在欺骗你。
5: 这话你可没跟我说过。
2: 这你替我想想，我要是在你的人面前说上尉的女儿还活着，那她不就没命了吗？
5: 这也是实话。
2: 皇上，
0: 没等他说完，我看教父一拳把他打到楼下去了。
2: 怎么称呼你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敢说，我情愿付出我的生命来报答你的恩情，请你相信我吧，放我带着可怜的孤女奔我们自己的道路吧。
5: 嗯，就照你的话办，惩罚不能含糊，宽恕也得干脆。我就是这样的人，领着你心爱的

0: 美人，愿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吧。我祝你们恩爱和睦。再见吧，少爷。也许将来我们还会遇见的。
1: 今天早晨，我还为他操心的那个美丽的姑娘玛莎，现在居然和我意外地结合起来了。这一切真像是做了一个梦。
2: 我亲爱的玛莎卡，我认为你是我的妻子了。奇妙的情况使我们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世界上什么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1: 我的军人的责任要求我留在女皇的军队里服务。我让萨维利奇把玛莎送到乡下我父母那儿去。至于父亲，我知道收留一个勋国军人的女儿，他会引以为荣，会怜悯我的。这以后布卡乔夫的队伍几次被击溃，但都很快又重新聚集人马，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所有的平民都拥护布卡乔夫。女皇从全国各地调动了大批军队，征讨了这个冒名皇帝。虽然暴乱者打得十分勇敢，但是人数众多和装备整齐的正规军队终于突然被逮捕了，通知也很快就寄到了家里。
3: 我的儿子参加了布卡乔夫的暴乱，你们看，关于你儿子参与布卡乔暴乱阴谋的嫌疑，很不幸现在已经完全证据。公正的上帝呀，我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全族的极大耻辱。这一切完全怪你老狗，难道你就这样奉行你主人的指示吗？我不是什么老狗，我是您忠实的仆人，我一直忠心为您效力，如今头发都白了。孩子没有罪过，彼得鲁莎是到过布卡乔夫那去过几次，那个暴徒也待得很好，可是我敢对上帝发誓，你的儿子没有过叛变行为，上帝看得见的，他也知道。
4: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这样的话我现在必须到彼得堡去。
5: 难道上玛利亚·伊万诺夫娜？
4: 我这一次凭着殉职者女儿的身份到彼得堡去求人保护和帮助。我求你给我旅费，我今天就动身。
3: 你去吧，姑娘，我们不再是胡作非为的叛国贼。
1: 玛莎在彼得堡求见了女皇，作为巡国军人的遗族，她取得了女皇的信任，我被赦免了。1775年1月10日，我和玛莎都在莫斯科。这一天是我终生都不能忘怀的。我们俩随着人群信步走去。起初我并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都拥向那儿，

0: 清散了。
1: 玛莎，
2: 你在楼下，你在这里的地。
1: 玛莎，玛莎，
0: 我被挤进了广场，广场中间搭起了断头。
3: 读判决书，本法庭敬奉你。
4: 我做了什么无理的事情？
5: 贺县林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3215670，3215670，急您所急。

0: 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生在答题哈。我们全程为高考发声，为少年喝彩，为所有的家长暖心。各位孩子们啊，参加高考的高考考生们真的是辛苦了。考场里面的奋笔疾书、全力以赴的高三学子，他们12年寒窗的，见没见了？做我的猫，特别的问候你哦。同时呢，我们也要致敬全城的温暖，所有的锦州人，的哥的姐呀，志愿者呀，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静心的护航，爱心送好，礼让通行，用最朴素的付出比如愿。牛叔来了，带来了那么多的小心心，谢谢啦。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所有的高考的考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助力。是的，有些地段呢是限行的，需要绕道运粮。希望所有的考生呢能够从容应战，旗开得胜。好多的家长呢，就是妈妈呢又开始穿旗袍了，借着一份寓意嘛。那我昨天也发了一条抖音，还有视频号，也给咱们的学生朋友前面5到6级。明天的天气呢，应该也不是特别的热啊。啊，走两站地都没问题。牛叔说今天快考完了吧？今天上午呢考语文，下午考数学。今天上午呢是9点到11点半，刚呢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顺利的通过，能够理想的超常发挥。然后今天呢，我们接下来一直到晚上7点啊，这个节目期间呢全程开放互动的通道，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呢为高考的学子送上转变圈的温暖的词语，大家还记得吗？谈爱不如干饭，还有煞。我高考那年雨下的，我的天哪，那是没谁了。哎，那你是愿意天气那家长都穿旗袍了，主持人是不是得穿个绿色呀？因为绿色是代表通过的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红灯停，绿灯行嘛。

但我觉得就什么颜色呢都有它的寓意，你穿红色怎么啦？红色代表着吉祥如意呀、啊。欢迎小明，那我一会儿找一个绿色的帽子戴上，祝福考生马到成功。你以为我没戴怎么着？一会儿我给你显摆显摆啊，都是一套一套的，裙子也是。欢迎为所欲为啊，多放一些歌，缓解一些压力。好嘞，接下来的一首歌呢，就特别的送给今天的考生朋友们。好，大魔王，知道你在守护节目。

的感觉啊。然后我们用这首歌来给所有的考生助力，帮助他们迅速前进，无所畏惧。还有40分钟啊，这考生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考试了。

牛叔说门外的朋友可以进来呀，外面下雨呢。欢迎露出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呢？所以要求选准角度，确立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这是今年的语文全国一卷。谢谢大家来到小袁的抖音直播间，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直播间，今天呢为所有的考生助力分享了今年高考的一卷的语文作文题。

然后我一个好朋友呢也跟我分享了这个话题啊，我们就在一个小群里面聊天啊，他就说了对这个作文题呢也挺感兴趣的，比如说哈，他提到了勇敢，就是如果要让你来用这个材料呢一个角度来做，现在我们的认知可能对勇敢这个词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呢我们过去呢小时候觉得勇敢是什么呢，不退缩，无所畏惧，面临危险啊，勇敢迎难而上，敢闯敢拼，不服输不低头，那直面苦难绝对是一扛到底，然后呢也不计后果，热血冲动，靠一种强大的支撑，大概呢我们小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认知，那现在呢对于勇敢啊，接纳自我，适度的示弱，及时的止损，从容的坚持，这也是我们如今对勇敢的一个理解，你认为呢？就过去和现在勇敢这一个词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欢迎白头翁还有样样红鲜花设计的王成亮牌锦州积聚，欢迎大家啊，就是时代的勇敢可能和原来会有一些变化，承认自己的平凡，敢停下错误的脚步，及时止损，也敢直面脆弱，敢于面对，劳逸结合，从容淡定，温柔坚定，示弱但不懦弱，取舍有度，可能是如今我们对于勇敢的一个定义。

谢谢陈宝贝分享了小圆的直播。那么你更觉得哪一种勇敢是你一直认同的呢？成长经历之后，你对于勇敢的理解有变化了吗？

看月亮说，今年的作文题目呢是一贯的议论文，只要找到论点，这个主题呢就不怕论证。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勇敢。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词呢，过去和现在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咱就说这个踏实。过去说踏实呢，安稳不变，固守本分，安分守己，一成不变，然后呢是一辈子一份工作，安稳度日，不折腾，不冒险。

浅，按部就班呢过完一生，安稳应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份踏实了。但是现在呢，如今对于踏实的理解就持续的精进，终身的学习，稳步的成长，内核稳定。所以现在的踏实呢，不是说原地不动了，脚踏实地的提升自己，不断的沉淀，持续的进步，靠实力立足，内心笃定从容，稳住节奏，深耕自己，动态成长，这才是新时代的踏实。所以说不同的时代呢，对于一个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觉得到底安稳不变是踏实呢，还是持续成长才是踏实呢？

姚小滚点播的是郭峰的哪一曲来着？我怎么给忘了呢？啊，跟你飞是吧？好，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小袁在直播间呢，为大家在抖音直播间转播我们的开心驾到节目，电波另一端呢也可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为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来助力，我们用歌声用祝福给他们加油。现在呢这个高考的作文呢考的更多也不仅仅是文笔，更是一种成长和阅历、眼界和时代的认知。孩子们也应该是这样啊，打开视野，因为每一活当中见证成长，这就是高考最动人的意义了。其实朋友们，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词语，比如说这作文要是让你来做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词语？然后呢，说过去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这个词呢，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郭峰的《跟你飞》，一起来欣赏。也希望呢，高考的考生呢，通过自己勤奋和努力，能够飞到自己理想的学校。
1: 展开一双飞翔翅膀，带着一。
0: 牛叔说"征服"这个词在之前和现在大概呢也有不同的理解。
1: 明媚阳光将心照亮，带来一。
0: 好的，要送一首金海心的歌曲《梦想缤纷》，我来查找一下。躺平猫来了，对，人时刻都在成长，也需要成长。
1: 飞过

来给考生啊，给不同的人群增加一份力量和祝福。这一首歌呢，名字叫做《跟你飞》。嗯，是的。静静说，这歌不是郭峰耳熟能详的。对，郭峰特别让我们熟悉的歌曲是《心会跟爱一起走》啊，和陈洁仪演唱的，还有《永远》，这都是他的成名曲《甘心情愿》。其实郭峰很多的这个作品呢，我也都非常的喜欢，《移情别恋》就是在咱们锦州啊，当时是曙光音像商店也是有签名售带的，是吧？你还记得吗？还在咱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做过专访呢，当时就坐在小袁的旁边。哎，话说呢，这也都是多少年前了，都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跟你飞，跟你飞，飞过千山和万水。郭峰很多的歌总有一首会打动你的，赐予你力量。飞到梦想的地方，跟你飞，阳光温暖呢，我觉得此时此刻此生天地一渠炉，世事消磨绿鬓书，毕竟几人真得路，不知终日梦为鱼。是啊，人生短暂，时光流逝，总会让人非常的感慨。如果面对整个宇宙的话，人生真的就像过客一般啊，很短暂，生命的渺小无常。所以呢，遇到了一些大事情啊，你比如说高考啊，就会想起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时光的流逝，青春的不在，是不是？时光易逝，深沉的感慨。欢迎翟先生，似是而非，清风自来。丽丽说下午好。看月亮说，记得郭峰在锦州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还有一张专辑。哎呀，你有没有他签名的专辑呀？我记得当时拍照片了，那个时候电台还在北区，那个照片应该有，找一找，这都是时代的印记啊，走过的路。对，96年6月18号，天哪，那也就是赢了很多人。我觉得感觉到你这是在做梦呢，你这是哪里的高考？多少青春不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是这样吧？

应该是这样的。啊，我知道了，看月亮给你解释了，你这是成人高考。知道你是五中毕业的，参加过高考。凯哥来了，然后今天涛哥呢给大家的理解，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方式给考生助力吧。今天牛叔都出题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对于《征服》这首歌的理解，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感觉这首歌啊有一定的年代了，让遥远的希望快快来，至少也得有20年了吧。

0: 觉得今天呢，很多的朋友点播的这歌曲呢，也能够把我们拉回到青春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很青涩，但是总觉得充满无限的可能。然后现在呢，虽然我们什么都懂了，但是无知者无畏。然后现在我们又变得很谨慎了。年轻的我们呢，总是憧憬着遥远的未来。听歌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自己年少时候在操场上奔跑，你有没有这个时候在教室里唱响梦想的画面呢？的确，时光易逝，青春不在了。
1: 青春满的里，让鲜嫩的春花长成秋。
0: 主持人一路，你是哪个地方的啊？这是亳州吗？
1: 让最真的祝福进入胸襟。
0: 就是眼睛再花一点的话，我都好悬给念成濠州，可能没有濠州这个词儿，这城市是亳州的啊，吉祥二宝，欢迎主持人一路，我们是一路人呗。我们说，我谁也不争，谁也不服，我就服我自己，怎么就得不到100分？我也挺服气你的，今天我估计啊，我就不能再给你什么分儿了，就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呀？因为我知道你那么善良啊，你今天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祝福都送给考生了，我就给你多少分儿，你都要送给考生的。所以说我给你，你也要奉献。其实不用100分啊，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完美？没有达到100分，才有不断追求的空间呢。刘叔叔，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能听过这首歌吗？好，那我给你整一首年轻的，你说他这是哪一首歌，然后你让我们帮你。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是同盟了。征服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唱出了在感情路上，还是说征服这个词儿在之前和现在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呢？呀，是我给搞错了，好吃不如饺子，还真是。完，然后下一句是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不如躺着，是不是？
1: 梦想缤纷，打开明净的天空当作画。
0: 你是蒸饺还是煮饺啊？好吃不如饺子啊！
1: 色展示青春。
0: 欢迎小美和星星。
1: 让年
0: 轻。上次我记得思雨声音说满分是150分，你现在满分都200分了。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年轻啊，为了达到200分啊，肯于努力，也许很快就达到。但有没有觉得过程很快乐？一下子现在给你200分了，你是不是觉得就没有什么尽头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更重要，因为过程有很多的体验呢，有很多的回忆呀。欢迎新友啊，对吧？你看牛叔说，我说的是征服这个词儿，然后摇小滚呢，你好幽默呀，你解读征服的这首歌，这样唱吧，我来找一下啊，我们请一下那英儿。

首歌，我说走嘴了啊，因为在我们平时啊，我周一到周五啊有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你好 Taxi 节目的主持人小袁，然后牛叔呢在我们之前的那个群里呢叫套哥，一下子叫秃噜嘴了。

我们在听《征服》这首歌之前呢，就是有一个消息啊，我们也了解一下，因为高考期间呢，市府路卫生大厦以及国税局的院里呢，都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因为可能有些家长、考生家长呢要开车，所以呢停车也是一个问题。市府路的卫生大厦、国税局的院里都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啊。这几天呢，我们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三天。我们请那英啊，那英唱的比我强多了。

抖音平台里边半称心就好啊，我们说的半称心就好。然后我觉得微信公众平台这一边呢又有共鸣了，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没错，一半清醒一半释然，人生很多东西都是一半一半的，喜忧参半的，包括我们的幸福啊，一半是争取，一半是随缘。好多幸福来到你的身边，它该是你的，它就是你的。有些幸福你争取不来，所以呢，说是一半争取，一半随缘。

是吧？你看你聊上了吧？嗨，晚上好，你牛叔来了。好吃不如饺子说，今天车街上的车都人比较少，车也少。哎呀，这个看月亮给牛叔，我这一说秃了嘴儿，不打紧儿啊，人就改了一个名叫套牛大叔。你没问问你牛叔愿不愿意听啊？太阳还没下山呢。我的剧情，哎呀，我说吧，人家不爱听了吧？我的爱恨一如。阳光温暖说，我推荐一首齐秦演唱的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感谢张起灵关注了主播啊，没有真生你气，哪有那么矫情啊，你牛说宽容着呢，知道你跟他开玩笑呢。来到小袁的抖音直播间，我们说常常都是说中午好，然后今天呢我替班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见面啊，开通网银欢迎你啊。

0: 谢谢萌宝爸发过来的小星星，阳光温暖点播的这首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送给大家。
1: 曾经想起，
0: 欢迎随心。
1: 在这样
0: 下午4:50好，
1: 依然清晰，
0: 每时每刻问好。
1: 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
0: 好人一生平安健康。小弟哥来了，嗯，谢谢你的夸奖，美颜功能可强大了，我新换的手机。萌宝爸，嗯，欢迎你，有时间能够在这儿碰到啊，也是我们的缘分。就像刚才退却了浮华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稍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啊，喜欢听哪一首歌可以在公屏上打一打，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嗯，今天上午呢，高考的话题就是说不同的词语在不同的年代呢都有不同的理解，然后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最深的祝福送给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

0: 己。
1: 这个拉太说，你这头发是你自己剪的吗？
0: 我很
1: 怎么说呢，我今天有点热，然后后面挽起来了。然后你说刘海吗？刘海那能是我自己剪的吗？我自己不敢下这个剪子。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对我这个发饰肯定产生了不满，要不你不能这么问。

好，刚才的这首歌啊，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是吧？我就说呢，拉太，他说我这头型啊，谁给你剪的呀？一般这么问吧，肯定是你这不咋地儿。但相反，他说挺漂亮的，挺有特点的，我还说呢，拉拢人家呢，喜欢的话我可以带你去这个理发店。萌宝爸爸说就没有见过小富。哎，你说这个我怎么就不知道是接哪个话题了呢？说好多人啊说这个那英，但是他唱的歌是真好听啊。

0: 是我就知道了，他肯定是要说一些的。欢迎游子。那个洛克拉泰说，牛叔啊，你别冤枉我，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你发誓你说的是真，我这头型真好看，要不我的直播都没有信心了。什么原因退却了？浮华说这是 Tony 老师剪的。 Tony 是谁呀？是他的英文名字。小弟哥说有点高中生发型。别说啊，这每一个人这个在不同年龄段呢会有自己的发型。我高中的时候，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现在，哎我的天哪，我这好像40年我都没换过发型，就说这个刘海一直就这么留着的。对，我高中的时候就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呢，好多我的同学呢剪短发，但我高中的时候头发也是比较长到这儿。然后到刘海一直就是这样子，有那么几年工作之后，有那么几年呢就留中分了，长的时候呢就把它就又垂到两边。但多数情况呢，多数的时候就这40年以来我都没有换过这个头型。然后尤其是近两年嘛，岁数大了，刘海呢，这个 Tony 老师，我的发型师啊，这个说你这个发型相对来说还比较减龄，你这个你到年纪啊，减一点要留一点减龄的那个发型吧，所以我一直就是这样子的，也能够化成是吧。牛叔那现在我淡定了，就是小时候冲动嘛。我跟你说，你这是夸我。现在我跟你说，真有一种发式叫那个狗啃，叫什么？就叫狗啃刘海吧，就是那种碎发。就不同年代对于词语的看法不一样，它对于发型的欣赏也是不同的。不会打你了。
1: 七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记忆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林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

0: 游泳、 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三天两晚，758元起，六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1: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开心驾到》啊！我们回个呼。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我没有冤枉你啊，那这不刚才这不相当于发誓了吗？说真是觉得这个头型挺好看的。嗯，谢谢地宝大叔关注了主播。对，萌宝爸爸说那个时候叫星空夜话，星空夜话呢是杨旭老师他主持的，后来有经济广播小更主持的星星知我心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在交通广播，我工作30年呢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交通广播啊，我是不是很专一呢？那个时候我主持的节目万家灯火人在旅途，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也听过我以前主持的节目，晚间的节目，那个时候电台呢是10点关机，然后我就10点下班，后来呢11点关机我11点下班，12点关机我12点下班，所以我主持了13年的晚上的节目，和大家呢也是非常有感情的，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就是通过电波认识的。那个洛克拉泰说我发誓真的，你发誓你也没有发誓啊，发誓是卷舌的，你把发誓你正八经的你发誓你打在公屏上，你发誓没有用。边缘人说我看着直播听广播，哎呀感觉不同步啊，那你这样你把这个抖音呢你给它放到最小的音量，然后你听着收音机，这样的话你就基本上可以听明白，在抖音上可以互动，你在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可以参加互动啊。是我恢复自信了，要不咋整啊，你说呀，我还不能就主持当半道节目我去换个头型去，或者是戴个发卡把我这大额头给给露出来呀。对，我留这个发型呢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额头是比较大的，那小的时候咱不是说今天这词语吗，高考的词高考词高考作文就是说不同的词语在不同的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叫法，还有不同的理解。小时候就是说大本了头你听过吗？东北话咱也不知道这个本了是怎么写啊，但是都知道就说是大额头的意思，那我这就是被别人说天哪这大本了头啊，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好话坏话呢，我想着想着呢我就把刘海悄悄留下来了，我就本了头就显得小一点。那个时光机跟牛叔说了，这是微信公众平台这边说，那个你说这征服啊，我就想起了电视剧啊，对我也看了。

谁主演的，对不对？你说啥呢？你的瓜饱受的周小欧啊，周小欧，玩够了没有？就是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呢？是吧？我想听一首灿烂，宁波阿豹，我来找一下啊。我们先听这一首啊，就是原来你也在。

的学生啊，包括成年人啊，就是老少通用，就是普通的一个刘海，不同的长度可能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昨天是新剪的，我们说的太好了，不挡眼睛的发型就是好发型。我记得小的十号头，咱也不知道这五号头是怎么来的，是女篮五号吗？后来上初中之后，读高中了，自己觉得有思想了，然后学校在没有完全严格要求规定发型的情况之下，就留长发了，留给牛叔。然后我就说，这头发呢长长了的时候，风一吹它能够到你的嘴里啊，然后你可以嘴唇咬到你的发丝，哎呀，就感觉到头发已经到了一定的长度了，这个动作我记得特别的清楚。还有一些阿泰说，你们还记得当年有一个节目每周六晚上午夜惊奇吗？你一个人敢听吗？阳光温暖说，小袁，同学们叫你小厉害，其实不是的，我就那么一次，我印象当中啊，不是印象当中，就人手呢一点都不厉害，就但凡就生气了或者是发脾气了，我感觉到我还能够挺隐忍的。而且我也没有那么爱吱声，没那么气儿。但我觉得有些时候坚持自己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你比如说啊，最近就跟风，哎呀都是这个喇叭裤，哎呀都是吊腿裤，哎都是这牛仔裤，统一一样的体型裤。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有那么一段都是黑色体型裤还带脚蹬的，也没有什么不好，你要是有个伴儿的话他可以帮你参考，但是你们两个的品味不相当，审美不一致，可能有些时候哎呀你穿这个好看，一下就你就模糊了，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你自己的选择对还是他的眼光更是值得参考。不过我主持这两档节目呢都是老广播迷了，欢迎三哥啊，这命真苦啊，都是夜班啊，也不苦啊，没有苦中苦，怎知没有时间一个人安静做的事情，一个人听歌，那个时候也很享受，关键在于你的心态怎么去看。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那个时候晚班是辛苦啊，辛苦倒是辛苦，没有觉得太吃苦。把所有风景都看遍，不负时光，不负流年。哎呀，大竹子来了。我们跨过万水，越过青山，一梦为马，清风为伴，脚步前本露后勺子。我从小就是，哎呀，原来我们是同类呀。对，后边叫勺子，前边叫本露。拉太说，我突然发现你不但漂亮而且漂亮，不但聪明而且聪明啊。继续，初中之前学校毕业的，之前叫铁北中学。咱们忽略了一个话题啊，我今天主要是说，哎，现在啊是不是考生们都已经从考场上出来了，现在是对你对他的喜欢转达的。

各位考生，现在你是打着车呢，还是坐着车呢，还是在哪里？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今天好好休息啊，明天还要继续参加考试啊。明天考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实，不同时代呢对于这两个词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啊。嗯，你又说提出一个词儿征服，你是怎么回答的？我把大家的这想法呢归纳总结了一下。嗯，你说征服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解，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也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实现的吗？觉得古代的这种征服是这样子的。这是古代的时候，到中世纪近自身的一个挑战极限，所以这个征服还有一种体育的征服是吧，挑战运动员的征服比赛，个人奋斗和自我。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一广2025B06120025号。
2: 遛娃去，
3: 哥，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3天2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6688827，13846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0: 我们所有人都放平心态，接纳孩子所有的结果，包容、鼓励、陪伴，嗯，我觉得就是对孩子们最好的助力。孩子们已经是拼尽全力了，嗯，我相信，就是已经是将近20岁的孩子了，他真的知道该如何去做，他们知道124路云飞街也绕行到中央大街了，只是到了。到解放路的时候才走到云飞街。袁如水啊，鼓手大刘，欢迎你。小小的我，大大的能量。毕业的吧，你看看，铁克金高中都是在现在的五高中，嗯，也就是之前的太和高中来参加高考的，嗯，是这样子的。你猜得很对呀，难道你也是那一片的？我会的实在是太少了，甚至你可能会炒茄子，但是疙瘩汤啊，可还有鸡蛋糕啊，我认为这都是比较考验厨师的，就做这个不一样，它那个色香味都不一样，考验厨师就这些，对吧？你看，然后牛叔也是咱们厨师，主打拔丝类的，说着说着这糖蜜果就来了。学生们都吃点什么呀？是不是爸爸妈妈有在场外等候，考场外等候的，有在家里做饭的，或者今天到外面喜欢吃什么然后换换口味。少年拼搏，家长守候，全程助力。

0: 好多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啊，前奏一响都知道苏有朋演唱的《珍惜》，不仅仅是在高中的校园，包括大学的校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我们要走入另外的一个人生的起点，所以可能要告别一些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阳光温暖说，黑云在东面，在宝地大厦这面呢。我看到市府路这边还是晴天的。民说，你是不是快退休了？那你看，我都说我工作30年了，然后我不可能
1: 听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好发誓，不耽误看，看东西啊，就是不耽误视力的眼睛，就是好眼睛。我能够看得清大家的留言。我能够看得清五颜六色，我能够看到彩虹，我就开心了，就是好眼睛，不管它大小，哎，仍有无限的可能。你才多大呀？发现年轻真好啊！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也是把什么事情看得很重啊，包括读大学，就你越年轻的时候，现在你走过来很多的路，你回头一看，原来你那么在意的事情啊，根本就说，我来了。那天我开127，127，那也是我家之前的车号啊，你把我给弄混了。就是在工作的场景啊，有时候回忆生活里面，我也20几岁。牛叔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又谁能够说，没被改变的命运就不一定好呢？说得好。人呢，有的时候要随缘。荷塘，感谢你送过来的花啊。疙瘩汤加没加西红柿啊？然后刚才有人一听说你要吃疙瘩汤啊，就说了，那个要想成绩好，高考要想成绩好，就得吃点疙瘩汤。就是吃疙瘩汤是很助力的，就是今天晚上吃什么都是助力。

0: 在我的窗前，
1: 这个情感的味道更充满爱意。无论是自己爱自己，还是家人做饭做菜，
0: 是我的脚步。
1: 我不会做太多，但也饿不到自己。
0: 是你的温柔，
1: 谢谢穿过寒冬拥抱你。
2: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还有呢，明太祖爱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是不是就是疙瘩汤呀？还是小冬瓜炖丸子呀，炖羊肉丸子呀。快递员也来了，尤其别人说啊，你没有拼多多呀，你重新下载一个就优惠老大了，就指着你了，就最后你这一刀了，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意思啊？所以我这个美团啊，谁要是经常点外卖拿去用，是不是有很多的优惠啊？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把你的心情告诉我吧，我们因为同样的一首歌而产生一样的节奏。哎，是我，是我，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声音如果要是录下来的话，一定比现在甜美呀。嗯，牛叔更厉害，我都没点过外卖啊，我都没下载过那玩意儿，我的手机里都没有美团。拉太说你该收拾收拾下班了，那接下来到七点你给我来主持啊，带三代全家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供服务，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呢一些有效的使用信息。就不管怎么说呢，在电波里面，人和人之间的相逢总会需要一个载体的。那我们的相逢，我们的相识，就是通过电。嗯，他猜对了吗？

我看到纷飞送来的贺彩，要想起了千纸鹤，它代表着祝愿，也让他把这些祝愿呢送给。

两次啊，在这里和大家相遇。昨天应该是冬梅主持吧，平时冬梅和坤威主持10点到11点爱车听听看。 ZH 说，我也是北镇三高中的，当年呢也是今年高考，不巧的是啊调剂到南方的一所学校了，本来以为自己怎么回事呢。KL 说，刚说完没下雨啊，这丽丽说的铁北就噼里啪啦的雨点就下来了，这雨啊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就喜欢破闷儿是吧。我们哟，世态凉然醒来了。元儿姐好，好，今天出车了吗？生意怎么样？原来有你说，我也没点过外卖，同款。

扑通扑通跳下河，纤尘里后飘着。这个让我们猜吧，大家猜吧。我们说你这三岁的我都会，有能力你给我出三岁半的。扑通，那个都知道了吧？答案呢？千里之外的朋友打一首歌的名字。哎呦，这个不是说听，不是听前奏来猜歌名了，现在是谜语了。别给我出那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的主播，那是饺子，你整的我想吃饺子了。而且万年里啊，这个夜市啊，有一家饺子可好吃了，我经常去买。那今天是不是也都不出了？万年包括重庆路夜市，好多的夜市都助力高考，就是安静一点啊，都不出了。过去的成功，功成名就，大富大贵，出人头地，万众瞩目。播音员，而主持人呢，就是，成功。从前定义成功啊，说，哎呀，挣大钱呐，有地位呀，内心丰富。平凡顺心，你能够活得自在，不拧巴，能够与自己和解，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成功的。咱不用非得说你挣多少钱呢，哎呀，你是你当多大官啊，你是咋地的呀，就拉太说孩子挺好，老婆没跑，这就是成功，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可不是咋的呢。你说的太对了，带我长发机哦，还有宋教练、唐宝贝都来了。啊，可以啊，可以点歌啊。天空海阔说，万年里的烧烤也挺好吃的。我知道你说哪一家啊，寻。我说相逢是首歌，不对，不是杨小滚，你能确定你的答案是明确的吗？不是有一首歌吗，叫千里之外吗？但是它的谜面呢，叫千里之外的朋友。故事在

我最近的爱，牛叔这个挺接近的呀。对了呀，我们说那答案，这个不是说唯一的标准啊，这个 A 十岁元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愿你披星戴月，走过的路终将繁花似锦。我们说的你出的题吧，不是特别的标准，有诗有酒有远方，是不是？

0: 见你。
1: 这首歌呢，我只找到有风无风皆字，咋唱来的？

0: 千里之外的朋友，他乡故人也有思念。欢迎小胖猫，愿你有事有酒有远方，谢谢你。
1: 照耀着九州，童年的痔疮，中年的渡口，
0: 人里就做一个某某某，出什么题我们该怎么答就怎么答，不必紧张，是吧？把晚风做酒，等一场大雨洗礼浑浊的眼眸，雨过天晴之后，一路花开一路走，考生们加油吧。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咱们的某年某月点播的，做个某某某，这某年某月就来了，你来的真是时候呀。好的，这里呢是交通广播，喜欢我们商城里面物件的朋友呢，也可以随时的来打上你的关键字啊，来听一听这里都有什么呢？
2: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线。

0: 严选溯源好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六月九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完了，58564，可能唱真不咋地儿啊。完了，今天这上完节目之后，我回家我就怄气去。一开始呢，我就质疑我这头型，质疑我这个本儿都和勺子，前本儿都后勺子。然后呢，现在我开始质疑我的歌唱水平了。丽丽说了，半天没吱声了，不用管那些。这该啥头型还啥头型，该怎么唱还怎么唱。我真觉得挺幸福的，这没事儿。我跟你说，我真生气的时候我会禁言他的，真不用啊，这简单多小气呀、啊！允许百花齐放，各种声音也是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解读。过去说努力是什么呢？哎，熬夜、耗时、埋头苦干、拼时间、拼体力。老一辈的努力是吧，起早贪黑，埋头苦干，日复一效的内卷。方向错了，你努力没有用了。所以呢，一定要讲求方法，注重效率，专注目标，精准发力。聪明人都是自律的，松弛有度，你得给自己放松的时间，你不能弦儿总绷着呀。谢谢，是吧，牛叔说的对，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心会清风，漂泊四方，这我都没看着啊，这谜面啊，你们聊得那么欢啊，漂泊四方。

0: 谢谢红牛，刚说完黑牛，然后来了红牛。我们直播间真牛，
1: 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
0: 风雨角度说，我这小虎牙和这头型啊匹配上了，别说了，这一开始啊还说我这头型谁给你剪的，我误以为是这样的一个口气，然后他发誓了，他不是发誓，说他是夸我这头型呢，是不是太奇了？嗯，是，可能是显得可爱一些吧。我这样自我安慰一下。谢谢红牛送过来的人气票。0099说，30年前锦州调频立体声广播电台是我最喜欢的频率，我会把收音机一直带到学校，从早听到晚。那你是学生呢还是老师呢？我们呢太贴心了，一直和家人特别是个牛叔讲啊，猫咪你来晚了，我们明天中午见，感谢大家的陪伴，3个小时啊我都累了，你们呢明天见，谢谢。

0: 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
1: 一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0: 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
1: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
0: 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

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思忆》。

0: 你，
1: 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纪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星期。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白眉大侠遇上了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咱说到这儿得解释解释，怎么叫南海飞仙呢？哎，说明啊，他的轻功占着一绝，就像会飞一样，来无踪去无影。观音长得好看，这彭之花年轻前长得漂亮，别看现在70多岁，五官依然也挺俊美。说他是铁观音，就说他心肠特别歹毒。他干什么来呀？奉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这夏随良是他们的总司令，当家人，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现在夏随良啊，纠集东海南海西海北海10大帮派的人，干嘛呢？对付开封府，对付上三门，这一仙二圣，这彭之花和他的两个师兄，南圣人北圣人，都到了碧霞宫了，唯独康定帮没去。也可以这么说，10大帮派大部分都到了。夏随良不满意啊，而且听着密报，徐良到了东海小蓬莱，徐良四处活动，为了去掉心腹大患，撒下人马。这铁观音故此是奉命而来，这一见徐良他乐了，他以为着徐良是小毛孩子，别看你名气大，那都是平庸的人往上捧你，你跟我怎么比？我要把你拿住，交到武圣于和面前，或者交给金灯剑客，他们得多高兴，我岂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这个功劳我能放弃吗？他是这么想的，因此见着面就伸手。康定邦过来给拦住了，为什么拦呢？康定邦一看这在自己的家里啊，这要是双方出点事儿，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徐良要出事儿，那就更坏了，他是开封府的官人，朝廷的命官呢，那我将来怎样答对？如果彭之花出事儿，我也惹不起。无形中我得罪了南北二圣，得罪了金灯剑客和武圣人于和，我还在这儿待不？我这个家还要不要了？故此老头左右为难。看来啊，但能不翻脸，还是不翻脸的好。故此他过来把俩人给拦住了。转回身，他跟彭之花说：“老剑客，我有下情回禀，允许我说几句不？”“说吧，你还有什么脸在这白活？”“老剑客，话不能这么说，您不想想站在您面前的是什么人？是徐良。徐良干什么呢？朝廷的命官呢，人家来是拜会武圣于和，一不想打斗，二不想翻脸，有些事情向武圣人请示，这犯法吗？不犯呢。那么你们可好，兴师动众，见着徐良就以仇人相待，我看这与理不合呀。换句话说，老剑客，你武艺再高，你把徐良给打死，你犯法不？你以身试法呀，手刃朝。

廷的命官死有余辜。别看你是剑客，你能高过大法吗？你能越得过朝廷吗？倒是把朝廷激怒，发来重兵，一走一过踏平你的三仙岛，就连小蓬莱碧霞宫也保不住。这些后果你想过没有？话又说回来了，咱们都是练武的人，你老人家号称南海飞仙，徐良在开封府，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何苦来两个人见面就争斗啊？你们本身有什么冤仇？据我所知一点都没有啊。老剑客，你是奉命而来，是不是呢？请你回去转告金灯剑客，你就说徐良是在我这儿呢，看他怎么办，跟您没关系。您说您何必趟这浑水呀？无论你胜与败都是没有好处的，望老剑客三思。啊呸！康定邦哎，你可真能狡辩呢、啊！嘿，听你说的多好听，张嘴他是朝廷命官，闭嘴他是国家的官人儿，我们就不能动他，一动他就以身试法，一动他罪在不赦。我看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跟我打官腔啊，老娘不买账。我早已请示金灯剑客了，金灯剑客说得清清楚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跟上三门的，跟开封府的解不开的仇疙瘩，这你听明白吗？今天徐良束手被擒，我把他拎走跟你没关系，徐良胆敢反抗，那就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废话你就甭提了。老江客，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咱们是朋友，我该说的话我可都说了，人怕鼻马怕骑呀、啊、真把我逼急了，我你怎么的，你怎么的，群起而攻之，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你手下有不少的人，是不是？来呀，来呀，有多少来多少，你看看老娘怕也不怕。徐良在旁边听着，一看这老太太是蛮横无理呀、啊，徐良就忍无可忍了，一看这话都说绝了，没法往下再说了。山西大雁冷笑了一声，好了，康大侠，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可是你对牛弹琴呢、啊、他全不懂啊，因此不要费时间了。哎，铁观音，屋里狭窄，不是动手的地方，有本事咱们到院里头。可以啊，徐良打遍步撑跳到院去了，探访壁拽出金丝大环刀，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铁观音呢，急忙拽出一对仙鹤掌，也飘落到院中。那八个男的各拉长剑，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也跳到院里。到了现在，康定邦也豁出去了，伸手提着五斤折铁宝刀，带着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带着康氏家族大小头目一百来号，各拿刀枪棍棒，站到徐良一方，给徐良关敌料阵，也仗着这院宽敞，再增加这么多人呢，谁也碰不着谁。单说铁观音把仙鹤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小猴崽子想跟老娘动武，行，你胆子可不小，来来来，老娘就陪你站上

一趟休走接掌，往下就砸。徐良合金丝大环刀往上招架，啪啪啪打了三个回合，谁把谁也没怎么地。没想到铁观音背后那八个男的说话了，为首是个头子，姓赵，叫赵胜。这赵胜过来请示铁观音：“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亮一个白眼没徐良，还至于您亲自伸手吗？交给我们哥八个吧，让徐良死无葬身之地。”“也好。我听说你们哥八个会摆剑阵，那就叫徐良尝尝这滋味吧。”“是。”铁观音退在一旁。他怎么想的？他也知道徐良厉害，虽然没正式打，经过这斩短的交手，他已看出徐良是后起之秀，干净利落，快似猿猴。对付这样的年轻人还得多加谨慎。那么赵胜他们过去也行，先摸摸底，我在旁边看看虚实，这是他的盘算。故此叫赵胜过去。再看这赵胜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刷画了个圈儿，他手下七个弟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按着前坎艮阵巽离坤兑，正好摆了一座剑阵。赵胜一指徐良：“哎，丑鬼，你过来，你知道这是什么阵法吗？你不有能耐吗？有本事你打打我的剑阵，能把此阵攻破，说明啊你够一个白眉大侠。相反的，破不了剑阵，你狗屁不是。”徐良一看：“挺好，换个方法玩玩还是不错的，你稍后片刻。”擦亮，徐良一回手把金丝大环都背上了。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徐良想使用宝剑，腰里的缠着青龙宝剑呢，轻易不使唤。今天一高兴，撩开衣服一摁崩簧，嘎嘣嘡啷一声拽出青龙剑。这小宝剑可不太长啊，光滑夺目，冷气逼人。这一拽出宝剑来，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书中代言，徐良看家的就是刀和暗器，但是这宝剑也不善。这宝剑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真传呢，他在龙云凤身上受益匪浅。魔仙剑一共是24路，那龙云凤一招一招手把手教给他的，徐良把他作为看家的本事轻易不使用。今儿一高兴想练的练的，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呀，铁观音在旁边一看，行啊，双套的家伙事儿，这徐良这小子玩花活呀，弃刀使剑了，我倒要开开眼。另外徐良对剑阵也料知一二，也是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给他的。他知道这剑阵分的是千坎艮阵巽离坤兑，要打得从前阵入手，从前门进去，不家不能取胜。因此徐良把宝剑一晃，撒西荣来了，召剑往里一进，直奔前门。这赵胜一看，行哎，看来这徐良他懂行啊，不是胡来的。把剑花一甩，八口长剑是直指徐良，轮番进攻是剑锋凌厉，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再看八个人跟走马灯相似，是困住徐良。徐良毫不畏惧啊，步伐不紊乱，心里头有底，眼神长住了。一开始是手，以后是以守为攻，最后

开始进攻。他的宝剑头一路天河道泄，一招分八招，紧跟着霹雳狂风，一招分八招，紧跟着又是一招扭转乾坤，开始进攻了，依然是一招分八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最后徐良一个人一口宝剑把八个人给包围了，这八个人是眼花缭乱啊，不知道徐良在阵里还是阵外，简直是看不清楚，光看见一团团的白雾啊。就在这时猛听见扑噜啪啦啪啦啪啦，斗大的人头落在地上，让徐良这一宝剑把那个赵胜的脑袋给补了下去，当头的一死，那七个心里就没底儿了。正在迟愣之时，但见电光一闪，啊，电光闪烁，嚎声四起呀，人头滚落，死尸栽倒。一转圈的功夫，这八个男人全交代，血流满地。你看徐良不翻脸是不翻脸，要翻脸就宰人，毫不手软，都把老康家宗族我给惊呆了。康定邦一看，好好剑法，他这一提醒，老康家的人全都喊上了，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好剑法，好本事，杀的解渴，杀的过瘾呐、啊！铁观音看得清清的，哎呦，喂，好啊，徐良啊，徐良，你可够歹毒的。八个人跟你何仇何恨？你一个都没剩啊！让我回去如何向武圣交代？徐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晃仙鹤掌二次奔徐良。徐良一不慌二不忙，把青龙剑上的血擦干净，宝剑围好了，二次拽出金丝大环刀，还得使刀，就跟这铁观音斗在一处。咱这么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俩人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呀、啊。铁观音做梦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年纪不大，本事这么高超。哎呀，看来比传闻还要神奇呀、啊！今天我遇上冤家对头，我要格外的留神呢、啊。因此，仙鹤掌抡圆了，招招下绝情，毫不示弱，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可有一样，尽管如此，战不倒徐良。你看这徐良啊，最近这几年这功夫增增的往上涨。那玩意儿咱得说清楚了，无缘无故睡醒觉，这能耐就长了吗？并非如此，徐良竟偷着下功夫了。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中甜。您知道这徐良啊，费了多少心血呀？他老琢磨呀，老练呢，所以这功夫才如此出众。简短截说，五十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胜负来。观战的人瞅的都发了傻了。康大侠康定邦为徐良捏了一把汗，他深知南海飞仙铁观音人中的剑客最不好惹呀，一般的人都惧怕他三分，故此替徐良担心。但看目前的形势，铁观音未必能占上风，徐良这把金丝大环刀风雨不透，护住上中下三盘，也不至于败给他。因此康定邦这心呢，多少宽松了一些。单说铁观音一边打着打着，他犯急，心说话，哎呀，金灯剑客夏遂良本来没派我，

0: 我是自告奋勇。金灯剑客这才答应的，把他手下八大护法挑出来叫我使用。我挑了八个人啊，那赵胜啊，那都是碧霞宫的红人啊，我给领到这儿来了，没想到全交代了。就是我活着回去见着金灯剑客，我怎么说呀，我丢人现眼呢。我另外徐良无非是个年轻人，我要败在他手，我就得抹脖子自杀，无地自容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但是看眼前这形势，想赢徐良势比登天，这的确是我的劲敌呀、啊、怎么办呢？所以他一阵一阵冒白毛汗，后来想起来了，算了，我何不用暗器迎他。那位说铁观音会暗器吗？啊，会呀、啊、他的暗器啊都在这对兵器里边，他使的是仙鹤掌，前的是头，后边是把，把上有崩簧，他用大拇指印着崩簧，那头就耷拉下来，这一耷拉就露出里边的管儿。每一只仙鹤掌里头藏着六只铁莲花，这一对儿就十二只铁莲花，全用崩簧把它弹射出去，三丈之内百发百中，而且它这铁莲花都是用毒药喂的，七毒甚烈呀，见血封喉，哪怕划破了皮儿，这人也必死无疑。但他轻易不使用，因为他本身有能耐，他用不着这玩意儿，这是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使用。看来今天呢就到了这时候了，非使用不可了，不介就胜不了徐良，就讨不到便宜。因此他打定主意，虚晃了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嘴里还说呢，好难惹的丑鬼，我惹不起，我躲得起。看表面要逃走，徐良在后头喊了一声，啊，老将可留步，桑西人来了。徐良压刀就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大战白眉大侠，他一看呢实在没法取胜了，想用暗器打徐良，他这是找倒霉。他就没想一想，徐良是打暗器的祖宗，你这不是圣人门前卖字画吗？但是情急之下他也顾不了许多了，拉了个败势往下就跑，徐良压刀就追。这铁观音呢凭着耳朵测试，觉着徐良离着不远了，心说丑鬼呀、啊、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活该我取胜。冷不丁的他一转身，面对追来的徐良，把右手一抬，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嚓，头耷拉下来了，从里边快似闪电打出六只铁莲花。咱前文书说过，他这铁莲花拿毒喂的，见血封喉，划破肉皮就得死。他跟徐良之间相距不到八尺远，这个暗器是用崩簧弹射出来的，多大的力气，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与此同时，康定帮康德侠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这么多年他不知道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会打暗器，从来没见他使用过，也没听说过，今儿这头一回啊，老侠可一惊，完了。什么事儿完了？他认为徐良无论如何躲不开，看来啊他还是不了解徐良，徐良胆大心细呀、啊、为什么露脸动起手来一丝不苟？

这徐良看出来了，他是假败，招数没散乱，力气头也挺足，干嘛他要败呀？肯定要耍弯弯绕。徐良是有意的追他，心说想打暗器啊，哎，给我使用烟炮鬼吹灯，我就试一试，看看你会耍什么花活。因此徐良一边追着，眼睛就盯在铁观音身上。这铁观音一转身，一举仙鹤掌，徐良明白了暗器。果不出所料，就见掌头往下一打的，从里边闪出几道寒光，嘶嘶嘶嘶奔自己的面门、梗嗓、心口和两肩。因为事先有防范呢、啊，再看徐良往地上一趴，哎，趴得扁扁乎乎的，其快度不可思议，六颗铁莲花全都打空。这铁观音就一愣啊，满以为能取胜，哎呦，没打着。眨眼之间，徐良从地上一跃而起，冲着铁观音一乐，嗯，嘿嘿，我老将客，你也会打暗器，好嘞，今天咱就玩玩，桑西人陪着你，现在你打完了，该我的了。徐良一时高兴了，把金丝大环刀往后一背，老将可明柔不做暗事，虽然是暗器，我得让你心里头清楚，我现在要用暗器打你。徐良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抓出两把石头子儿，叫墨玉飞黄石，左手一把，右手一把，把手一扬，这是操着高，哎，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好嘛，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这石头子儿到了他手里，像长了翅膀、长了眼睛相似，以最快的速度扑奔铁观音。彭之花一看不好啊，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不愧叫南海飞仙，蹦起了一丈六七尺高，石头子儿全部落空。铁观音重新双脚落地，还没等说话呢，徐良把双手一抬，啊，这还有江米条，还有江米条。再看左右手的双筒袖箭，咔咔哧哧哧哧哧哧哧，直奔铁观音。铁观音这气儿还没等喘上来啊，一看袖箭又到了，再看他使了个燕云十八翻，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溜跟头遮出去两丈多远，徐良的双筒袖箭落空。铁观音身子刚站好，就见徐良一转身，啊，还要打了话，三只金镖飞出。铁观音一看不好，他哪那么多的零碎，往地上一趴，三只飞镖打空，都打到南墙上了，啪啪啪啪，打的日常火星。铁观音心说，你还有什么零碎，来吧，我是来者不拒啊。再看徐良站在那儿不动痕了，啊，没词儿了，到这完了。铁观音一阵的冷笑，丑鬼呀，你就这点本事啊，现在才想起来你叫三手大将，对，你专门打暗器，江湖都传说你双手发镖，双手接镖，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相无虚发。嗯，咱这么说吧，也是不错呀，可是分跟谁比，跟老娘比你还差着五成，服不不服再扔零碎。老宗家，你真了不起，不愧是南海飞香铁观音，晚辈甘拜下风。老宗家，希望你高抬贵手，今天的事情就算拉倒了吧。啊，拉倒了，你说得清楚，我们那。

个人白死了，叫老娘回去如何交代？徐良，要想拉倒也可以，不是你死就是把脑袋给我。徐良一听还是个死，可老人家心慈面软吧，高抬贵手吧，啊，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给您磕个头得了。说着单腿一跪，康兵帮在旁边看着，哎呀，心说徐良还是年轻啊，你不是对手就算了呗，你怎么还给他磕头啊？多给上三门的丢人呢！你这，哎呀，羞杀人也。其实他想错了，徐良那个架势像磕头，那是真磕头吗？老心儿往下一哈腰，单腿一弓，后腿一绷，肩膀上的锦被低头花装弩打出来，这招可厉害，压箱底的绝活。徐良打那么多暗器，轻易不使锦被低头化妆弩，打出去就见响。他是有意的迷惑对方，一说软和话，对方丧失警惕，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咔啦咔，就这一下，一道寒光就到了。铁观音有通天的本领，他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了。铁观音一看不好，一扑了脑袋，拼命往旁边躲。徐良的花妆弩没打他的要害，正钉在肩膀上的，这下深可击骨。哎呦，把这铁观音给疼的，哎呦一声，站立不稳，就摔倒在地。他以为这徐良的暗器也带毒，因为他竟使毒药暗器。他害了怕了，往地上一坐，赶紧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里混元气，赶紧排毒。其实他想错了，徐良的暗器从来不带毒，那是左道旁门，是徐良这个门户所不允许的。以康定邦的想法，这徐良出其不意，转败为胜，真是又惊又喜，肯定徐良跟上去一刀，结果铁观音的性命，谁都得这么干，但徐良没这么干。徐良一看铁观音受伤倒地，赶紧带起金丝大环刀，往前紧走两步，一躬扫地，老将可承让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老将可千万担待。铁观音一听，哦，我是死耗子，你可把我挖苦透了。徐良啊，好小子，你鬼点的真不少啊，来吧，快点一刀结果老娘的性命。老人家，刚才多有冒犯，岂忘担待，我怎好再给你一刀呢？老人家，现在我就给你起剑服药。不要，不用你装好人。徐良，你不要我的命啊？不要。好了，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你记住，此仇我是非报不可。你不怕我治好了伤找你算账，要怕我就不放你走了。如果老将可不依不饶，我随时恭候。好嘞。再看铁观音咬牙坚持着站起身形，捡起仙鹤掌飞身上墙，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老康家的人掌声雷动，白眉大侠真了不起，这暗器都打神了，这回我们算开了眼了。徐良利用这机会把镖、袖剑、飞黄石捡起来，该装的装，该带的带，这玩意儿不能丢了，下一回还得使唤呢。康定邦也利用这机会命人把死的八个男人远抬深埋，打扫血迹。忙活了一阵，重新进大厅待查。康定邦把大拇指一顺，

0: 高，实在是高啊！哎呀，白眉大侠名副其实，老朽开了眼了。徐良笑着点点头，也没做任何解释。喝水之后，康定邦突然说了：白眉大侠，此地并非久住之所呀，你歇一会儿，我马上派人套车把你送出金斗寨，你还回招商店房吧。徐良听着话音不对劲儿，没交手之前，也就是铁观音没来之前，康定邦说了要叫自己住在这儿，说这一切都方便，跑道探听事儿都有人。怎么通过这一交手他突然变了，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往外撵我。这是徐良不解其意啊，但又一想老头肯定有难言之隐。徐良一笑，老人家为什么要撵我走，我怎么敢呢？三将军，事儿都在这摆着，你把铁观音给放了，这个老七婆十分毒辣，你以为着你对她有恩，她能感谢你吗？绝对不会。这种人是铁石的心肠，不过他说的也是真的，他治好了伤非找你报复不可。三将军呢，太危险了，他不行他还有俩师兄南北二圣人呢，公事齐，公事达，如果他们师兄弟吊着膀子找你算账，三将军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因此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你赶紧逃命去吧。徐良这才明白老头是这个用意。老人家，我走了倒可以，你怎么办？他找不着我，不得找你算账？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是个死啊。你走之后，我动员金斗寨全体人马跟他以死相拼。老人家你说错了，我捅的篓子我来收拾残局，我能一走了之吗？哦，他们找你来算账，我于心何忍啊，说什么我也不走，我在这作证。这俩人争啊让啊，四个少爷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说话了：爹，我看您了跟三将军别争了，徐三将军能走吗？这不是没事啊，他是那样的人吗？既然三将军乐意在此坐镇，跟咱家的人同心齐力对付三仙岛的贼寇，这不也是好事吗？不怕丢人呢，三将军一走，咱们爷们能惹得起人家吗？爹，你何必硬撑着呢？
1: 我，
0: 唉，本来我想叫三将军在这静养几天，我给帮帮忙，结果拖累了三将军。徐良说：“这话您不要这么说，这事儿都是从我身上引起的，跟您了没关系。现在你就是打我，我也不走。”就这样，徐良住下了。哎呦，大家提高了警惕，防范铁观音报复。一天，两天，三天，哎，平安无事。哎呀，康定邦这心才放下，心说铁观音呐，这回我看你变成了泥观音了。你也怕横的啊，不敢来了。哎呀，真是一场虚惊啊。老头这心刚宽松，第四天晚上起火了，家后院的火呀越烧越大，有人就喊着火啦，了不得了，这火太大了啊，烫啊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就筛开锣了。不但是老康家的人，就金斗寨的男女老少一齐动员，拿水桶的拿扁担的齐来救火。就这样紧忙活慢忙

0: 忙活烧了七间房子，所幸的没有人伤亡，损失也不算太大，老康家有的是钱，用不了几天还能把房子修复了。只是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头就想，怎么着的火，看来是有人纵火。谁纵的火呀？莫非是铁观音？他不是那个人呢。他跟徐良说这事儿，徐良也感觉到奇怪。他们正在屋里说话之间，丫鬟跑来了，哭成了泪人呐，老爷呀，您快去老夫人那儿看看去吧，老夫人没了。康定邦就一愣啊，老夫人是谁呀？是他老伴儿。老伴儿怎么没的？老头带着四个儿子急冲冲赶到内宅，到屋一看，果然老伴儿王氏不翼而飞，前院后院叽里嘎啦找到了没有，看来这个人的确是丢了。后来有个老妈从夫人的枕头底下发现个字简，老爷您看这是什么？康定邦拿过来仔细一看，明白了，上写的很清楚，康定邦，火是我铁观音放的，我不为旁的，我为徐良，我为报复，趁着你们救火忙乱的时候，我把你老伴儿王氏给背走了，现在回了我的三仙岛二圣庄，要想要你老伴儿，就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二圣庄来，如果不答应，我就废了你的老伴儿，时间就是三天，上写千，下坠着万。徐良在旁边呢，拿过字简了一看，明白了，一看老头愁的那样，老泪纵横，徐良心如刀绞啊，这不都是受自己的连累吗？老人家，我看这样吧，你赶紧派人把我送到什么二圣庄，把我交给铁观音，好把老夫人换回来，我的梦我自己圆，千万不能让老人家受苦。昂定邦一听一阵苦笑，三将军，你把我康定邦当成什么人了？你为谁？你是个好人呐，我老伴倒霉呀，这叫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我老伴有磨难呐，跟您没关系。三将军，别听铁观音叫唤，咱就不理他，我也豁出去了。老人家，那怎么能行啊？铁观音心狠手黑，倘若三天你不把我送去，老夫人肯定要够呛，不要管他，死就死，还那句话，这是命。老头真够意思，跟徐良争的是脸红脖子粗，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干搓手，没有办法呀。可他也看出来了，那四个儿子那嘴都撅多高，脸蛋的沉沉着，两眼含泪，疼他娘啊，能不疼吗？就这一天过去了，到了第二天，还没等吃早饭呢，外面有人给送了封信。康定邦就觉得奇怪，颤抖着双手把信打开了，信呢里边是空的，就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一绺头发，他一看是老伴儿的头发。这就是按绿林的规矩警告，头一天给送头发，第二天送手指头，第三天送脑袋。康定邦那脸都绿了都。徐良一看可不干了，老张家，是急，不能往下再等了，你快点采取措施，把我送到二圣庄。我不去，老夫人危矣呀！不行，说什么我也不答应。徐良一瞪眼，不答应你也得答应。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
1: 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

0: 大家好。
1: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持续给我们讲解了先天之本啊。
0: 没错，
1: 大家是越听越感兴趣。
0: 嗯，
1: 那讲到先天之本，您之前提到了说过些日子会给我们详细的展开的讲一讲干细胞。
0: 没错，
1: 因为在我的身边吧，很多爱美的女生啊，提升一样，它是保证我们的肤龄，保证肤龄更加年轻化。榨干细胞叫外泌体，好几千。然后还有我很多朋友，每年都会去花十几万、二十几万去榨干细胞，保证她体态的年轻、状态的年轻。就想问一问您，就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吧，我们很未知。
0: 是吧？未知。所以说你这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想了解了解干细胞这个事儿。
1: 对，正好您讲到了先天之本，先天之本怎么能不提干细胞呢？
0: 而且就是对于女同志来讲，这个美呀、是一辈子的追求。
1: 当然了，
0: 我觉得前沿科技最早发现的这种物质，早在50年前就发现了。但是呢，现在我也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们生命科学是为我们人类健康、为我们的医疗所服务的。50年前，我们就发现了这种特殊的物质，叫干细胞。但是50年的发展呢，我们在临床上到今天为止都不敢应用到临床上。
1: 不敢应用到临床上。
0: 到今天为止，对，没错，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明令禁止人类奥秘的一扇大门呢。这个是必须得承认。但是让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啊，很多的医美的企业，包括这个化妆品的企业，胆儿多大你知道吗？我们临床不敢用的，可能早在10年之后拧瓶水啊，不行啊，得让自己的对象啊，自己的男朋友把这水拧开。
1: 对，哇，我怕疼啊，不能扎呀、不能碰啊。
0: 对，然后旁边看着一个蟑螂啊，哎呀，吓得不行了，看着个老鼠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吓死我了。胆儿特别小，是不是？
1: 不分事儿嘛，往脸上扎针都胆儿大，什么事儿都敢干。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打开了一扇大门。但是离真正的应用还差着10万8千里。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
0: 我说实话啊，就是切身的这个真事儿哈。有一家特别大型的这个化妆品公司，而且在国际上特别有名的，我说这个名字啊，因为怎么研发一个新产品，要不怎么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产品呢、是不是？找一些上市的公司，包括是一些国际上排名在前几位的这些知名的医药企业呢，因为人家的投资力度，包括这个科研的这个人员的力度，包括人干细胞治疗理念的美容美肤的一款产品。当时就找到我，15年前的那是。
1: 对啊，
0: 15年前
1: 年代的抗衰爆品。
0: 对，然后呢，他们的科研团队20多人的这个博士生就共同来搞这个项目。当时为什么找到我呢？因为找我之后呢，我就乐了啊，在场所有的这个博士生。有的岁数比我都大了啊，年纪都比我大了，我就在场，我就问了他们几个问题。我说你们了解不了解干细胞？很多人，我跟你说啊，他们的团队有很多是什么呢？是临床出身的大夫，护肤逆龄的产品，甚至你知道，就是我现在还听到很多的老头老太太参加一些旅游团，然后到对到某个国家，然后他就给你找到一个诊所，说给你打干细胞。打那一针30多万，
1: 太夸张了吧？
0: 说是能够，哎呦，就是逆转你的年龄，几十厘米这个长度，一直长到18岁、19岁，变成1米8多的大个子。那么这个生长的过程靠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靠着我们身体的干细胞不停的分裂增生、分裂增生、分裂增生，最后长到1米8的大个子。
1: 它在增生，它在裂变，
0: 裂变
1: 就是生长，
0: 生长。比如说我们个儿为什么长高了？你的骨头，哎，分裂增生，它就变长了，
1: 骨细胞裂变了。
0: 对，然后呢，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变胖变壮？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大量的数量的增加，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细胞开始分裂增生，变成一个丰满的一个组织体。所以说我们人就成型了。而一过20岁之后，你看很多人就不长了，就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了。那么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你知道吗？就 就是干细胞也在不停的分裂增生，而我们身体也在

0: 不停的消耗。那么消耗和增生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嗯，
0: 平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人不再长个儿了，啊，不再长个儿了。
1: 对，它停止生长了。
0: 对，那么一旦过了50岁，很多人说，哎，
1: 抽抽了，我缩了，
0: 怎么越活越抽抽呢？
1: 哦，
0: 是吧？个儿越活越矮了，
1: 矮了。
0: 原来1.75米，怎么现在我58岁了，一量个儿1.7米都不到了呢？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我们大量的细胞的消耗要远远大于我们细胞的增生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人出生的一刻到我们人生老病死，到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人体当中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
1: 嗯嗯，
0: 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就包括现在，静时你知道吗，我们从外周血当中也提取了人体的干细胞，从脂肪当中也提取了人体的干细胞，从骨髓当中提取了干细胞，甚至从人的尿液当中都提取了这个人的干细胞。所以说从出生到我们死亡那一天，我们人体当中干细胞一直都在存在着的。但是为什么有生老病死？就是因为我们出生那一刹那，我们的干细胞就开始逐渐的走入到一种什么休眠的状态当中。就是不代表他老了，不代表他死了，我们在这个就是尸体当中都提取到了成活的干细胞，只不过他不干活，他是休眠，
1: 休眠的。
0: 对，他是休眠状态。
1: 哦，
0: 所以
1: 活性可以一直保持吗？
0: 对，
1: 他活性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他没有一个衰变的过程。
0: 没有，这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逐渐休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不是干细胞死掉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干细胞被大家现在捧得那么高？
0: 捧得那么高，
1: 对，它会一直保持活性。
0: 保持活性，就是你80岁体内的干细胞和你2岁时期的干细胞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只不过你80岁的干细胞已经不干活了，
1: 嗯，
0: 它睡觉了，它休眠了，
1: 嗯，
0: 而你2岁时候的身体当中的干细胞它是活跃的。
1: 是的，
0: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能明白。
0: 好，当时我把这个理论撇出来之后，让大家伙明白了干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哎呦，你知道吗？迪奥公司的所有科研团队，除了眼前一亮之外，更休眠状态。那把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人体逆龄？
1: 嗯嗯，
0: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年轻化？
1: 嗯，
0: 那他们这个方向就完全成立了。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们一个甜枣，紧接着我就给他们一个巴掌，一盆冷水就浇上去了。
1: 嗯，
0: 我说的干细胞在目前我们世界上。在研究干细胞50年了，为什么没用到临床上？大家会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哎呦，这一句话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了。是呢，如果真像梁老师你说的这么神奇的东西，那早就用在临床上了，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了。但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目前为止，当时15年前嘛，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干细胞的应用大体分为2个方向。
1: 嗯，
0: 一个叫什么呢？叫异体干细胞移植。什么叫异体干细胞移植？就你的干细胞移植到我的身体当中，
1: 嗯，不是一个体的，
0: 不是一个体的，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研究干细胞这个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异体移植就是你的干细胞能不能用在我身上，
1: 对，会不会有排异的反应，
0: 比如说白血病的患者，有一些孩子白血病很多，说的你再要一个二胎，
1: 对，
0: 为什么要一个二胎？然后把这个弟弟的或者是妹妹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治疗这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这个白血病。
1: 如果说自己本身的脐带血没有存储的话，弟弟妹妹的看一看能不能用。
0: 你存储是我刚才要说的第二个，你给我打一针干细胞。
1: 嗯，
0: 这个干细胞是从别人身上提取的，打在你身上，它能起作用吗？
1: 不能，
0: 被你自身的免疫系统早就代谢掉了。
1: 嗯，
0: 排除体外了。
1: 是。
0: 我说这种目前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自身有免疫排斥反应。
1: 对，
0: 所以说
1: 是个臆想的过程。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就说了，竟是如果说现在有个化妆品公司，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说哎，我给你领到哪个哪个医院，我给你打干细胞，能够治疗你什么疾病，能信吗？因为打这个干细胞是你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你的，是不是有免疫排斥？
1: 嗯，
0: 咱先排除他给你打的这个液体当中有没有干细胞，咱们先放一边。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他是别人的。
1: 嗯， 对，也马上就代谢掉了，
0: 它会有一些炎性反应，
1: 对，不出事儿就不错了，
0: 马上就给你排出体外啊。所以说当时我跟化妆品的这个迪奥的化妆品的总部的这些 Gary 人家说了，我说第一个方向叫纸，
1: 叫纸
0: 不叫柚子，柚子
1: 纸不是柚子吗？
0: 不是纸，我们中医上有一个中药叫
1: 炉甘，
0: 叫枳实
1: 啊，
0: 枳实，它长得比这个正常的橘子要小很多，而且里面是特别硬的。
1: 嗯，
0: 我们正常的橘子吃完是不是酸甜的？
1: 对呀，
0: 枳实吃完了之后像诱导分化，比如说这个钙。

0: 一包长在你鼻子这儿，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长出来的就是鼻子；如果在你脚上，它长出来的就是脚；在你骨头上，这个干细胞长出来的就是这个骨头；在你血液当中长出来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红细胞和白细胞。所以说，它是在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肿瘤细胞和干细胞，它就是一个孪生兄弟，它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儿。
1: 嗯，
0: 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在你这个位置，你想治病，比如说我们心肌缺血或者心肌细胞缺损，你把你这个别的地方提取来的干细胞注射在心肌上了，你想的是什么？
1: 嗯，因为它不成熟、不稳定，无法控制。
0: 对，所以说，就目前我们人类认知的这个阶段。对干细胞来讲，虽然说打开了一扇大门，但是你要想用在临床上的话，还遥遥无期。
1: 还真是啊，您看这正规的三甲以上的医院，多么
0: 对来弥补这些问题。我说我没那个能力，没那个能力。我说你们哪怕是开发一款，比如说是生理盐水，
1: 嗯，
0: 比如说是这个玻尿酸，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液体物质，你们就说是干细胞。也比真正的细胞达到身体强。不是，你先等一下啊！干细胞对美容来讲，对我们身体来讲，刚才说的几个方向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方向
1: 哦。
0: 研究，我刚才讲了，人体的干细胞是不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人死亡那一刻开始，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呢、
1: 嗯、
0: 一直都有？
1: 一直有，
0: 就醍醐灌顶了。
1: 当然了，
0: 当时就说了，
1: 打开了一扇窗啊。
0: 对呀、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着手，这个团队没有解散，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方向，
1: 嗯，
0: 研究干细胞的激活液。15年前用了5年的时间，也就是10年前，人家真就标准，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多少？
0: 100倍。
1: 哇！
0: 就是1块钱的这个成本，人吃马喂的，包括房租都算在一块儿。如果1块钱，在市面上一定要卖到100块钱。
1: 好夸张啊！
0: 这就是化妆品的这个暴利的行业，它的杠杆一定要加到100倍。那么当时他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款干细胞人体干细胞激活液的这样的产品用在了临床上。
1: 嗯，
0: 而当时这个干细胞激活液的，你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当时我给他提供的我的先天之本、
1: 哎、
0: 这些先天之本的物质就存在于这个胎盘当中，当时他们就用胎盘做出浓缩液出来。而且我也提醒了，我说紫河车里面的任何一个成分，你不要想着要提取。
1: 嗯，
0: 那是我15年前说的话，
1: 不要，
0: 对吧？咱不能大炮打蚊子。
1: 嗯，
0: 这种人间圣药一定要给什么样的人用？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患者，
1: 真正需求它，
0: 贵不名贵？
1: 名贵呀、
0: 啊！你不管野生的也好，都说野生的要比种植的要强100倍，它就是野生的，是不是？每年一茬一茬的也能长出来？
1: 对。
0: 对不对？鹿茸说贵不贵？虎骨是不是贵？
1: 嗯，
0: 但是咱就说野生的虎骨，它是不是也是能够圈养出来的？
1: 是的。
0: 你个鹿啊、老虎啊，是不是也能够一代？刚才你说的，一定要有什么呢？母亲的自愿的捐赠书，如果没有捐赠书是违法的。
1: 很多人家说我想自己留着，
0: 对呀、啊，
1: 或者干脆我就扔掉。
0: 就是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1: 嗯，
0: 那么先天的这些物质。我们在没有孕育孩子之前，我们是找不着的，摸不见看不着的。而最接近先天物质的这个产品是什么？就是紫河车。
1: 紫河车
0: 在紫
1: 的衣服，
0: 对，
1: 它必然能够延年益寿了。
0: 所以说，记住，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尤其是肿瘤医院，
1: 嗯，
0: 很多做放化疗的患者，或者是手术之后的，因为手术之后的患者是不是身体极度的虚弱呀？凡是这样的患者。如果说这个是
2: 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
2: 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
4: 高科技医学的理念，
0: 嗯，
4: 是我们日常保健治病这个植入明灯啊，
0: 哎呦，
4: 给我们中老年带来了福音。
0: 好啊，
4: 我是一个一期多病的老人。
0: 哦，
4: 嗯，你们好几种产品我都买了。
0: 哦，没错，但是反过来讲，药品有的时候也代替不了这个功能性的产品。你看就这么一块香皂就把你这个这么多年的湿疹就治好了，以前药膏没少用了吧、哪个治好了、
4: 哎、
0: 对不对？
4: 哎呀，特别耐用，我到现在一块也没用完。
0: 你看看把你大半
4: 病上写着吃一片一片、吃两片最多、我都吃五六片都没有改善
0: 啊。
4: 用了你们那个提供的呀、这个美国的佛外口食啊，
0: 嗯、
4: 你是用十天左右就有效了。
0: 哎，好，你看看
4: 现在一个多月
0: 跟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技术根本就不达标。

0: 道的意思吧？
1: 啊，对。
0: 哎，你看看，你这用完了以后，现在不六七十下了吗？还用安啥起搏器呀、啊？就完全没问题了都啊。
1: 嗯，哎，再说说那个耳苗油吧。
0: 耳苗油也有好啊。
1: 一头椎病啊，关节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什么时候两个骨纹烂也是关节了，关节纹了，它起码它是一个关节有病的吧，管它大小关节的、
0: 啊、
1: 反正是不健康了、
0: 嗯、
1: 我就给它抹上了、
0: 啊、
1: 抹上怕有反应
0: 啊
1: 看可非常详细、
0: 啊、我们口号您都记住了，
1: 不少。
0: 嗯
1: 嗯感谢这个梁教授吧。
0: 哎呀别客气，
1: 感谢全机构、
0: 啊、
1: 全体专家和工作人员。
0: 好啊，
1: 今天吧打电话也不容易。
0: 嗯、啊、你说。
1: 嗯，问一下，我就是肌肉也疼，
0: 嗯，
1: 双下肢腿都肿，浮肿、
0: 嗯、
1: 早晨就消了，
0: 嗯，
1: 完特沉呐、啊、
0: 嗯
1: 嗯，也平常劈腰凉。
0: 你看啊，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就是我们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
1: 哦、
0: 啊，很多岁数大的人都跟你一样，岁数越大的人，我们气血循环的越慢，气血循环不畅，这是
1: 啥玩意儿的？
0: 气血，正常气血是在我们人体循环的，但是呢，你气血循环不畅，它就一股一股的了，明白我的意思？艾叶给我泡脚。
1: 生姜，我泡那脚吧，是他们那个支撑的那个泡脚碗啥的。
0: 不用，
1: 完了
0: 用泡脚不用
1: 说，然后吃那个什么，补阳的，肾补阳的，有的说是那个什么阴补阴的，
0: 嗯，
1: 有的是金匮肾气丸补阳的，有的说的胃地黄丸补阴的，整烂套了。
0: 可别瞎用了，
1: 啥都、
0: 啊，可别瞎用了，为啥啊？什么叫有
1: 后面是前几年我做肌电图，不因为这个什么腿了腰了啥的吗、嗯、他说又那个什么，说那个
0: 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说我85岁了、
1: 嗯、
0: 梁老师我就要神经酸、啊、你给我治成我以前30岁那种状态，不可能
1: 啊，
0: 不可能。神经酸你用
1: 是那个就是那个头骨槽高，我看那里边还有不少成分，你说单纯止疼它不也用那个活血呀？
0: 我一定要保守点说，我说透骨草就是止疼，至于说怎么止疼，它里面有很多的中草药的成分，没错吧？
1: 只是啊，
0: 对，但是我不说它啊，好不啊？没大问题。
1: 好了，最后祝全家够常在、
0: 啊、好以后有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
0: 啊，好了啊，
1: 好，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

0: 提升一样，它是保证我们的肤龄，保证肤龄更加年轻化。榨干细胞叫外泌体，好几千。然后还有我很多朋友每年都会去花十几万二十几万去榨干细胞，保证它体态的年轻，状态的年轻。就想问一问您，就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吧，我们很未知，
1: 是吧？未知。所以说你这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想了解了解干细胞这个事儿。
0: 对，正好您讲到了先天之本，先天之本怎么能不提干细胞呢？
1: 而且就是对于女同志来讲，这个美呀、是一辈子的追求。
0: 当然了，
1: 我相信这个干细胞的这个理念，包括它的产品，竟是一定是你也是最关心的事儿吧？
0: 好多女生，我们身边的爱美的朋友都花不少钱呢。
1: 好啊，其实啊，这个干细胞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竟是啊，是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科技最早发现的这种物质。
0: 嗯，
1: 早在50年前就发现了。
0: 哦
1: 啊，但是呢，现在我也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们生命科学是为我们人类健康、为我们的医疗所服务的。50年前我们就发现了这种特殊的物质，叫干细胞。但是50年的发展呢，我们在临床上到今天为止，
0: 而且价格都不菲，都是富婆才能用的，
1: 是不是？我就说呀，哎呀，就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奇怪啊，我就说你们女孩子啊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拧瓶水啊，不行啊，得让自己的对象啊，自己的男朋友把这水拧开。
0: 对，哇，我怕疼啊，不能扎呀、不能碰、
1: 对，然后旁边看着一个蟑螂啊，哎呀，下没关系。
0: 他没资质，你讲完了蟑螂都不是。
1: 对，如果有资质的，实际上我们要符合科学。
0: 嗯，
1: 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一定要符合科学道理。
0: 嗯，
1: 就目前我们50年之前我们就发现了种子细胞这个干细胞，到今天为止都不能应用在临床上。对，就是一说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女同志没有陌生的。咱必须得实话实说，凡是这些国际上排名前10名的这些化妆品公司也好，医美公司也好，他们的研发叫原研呢、就是自己的研发团队确实是成规模的。
0: 那当然了，
1: 我的企业要负责任多得多。
0: 嗯
1: 啊，这一点咱们必须得承认啊。当然了，咱们中国的企业也在逐渐的追赶上来，是吧？那么就这个迪奥这家公司，当时早在15年前就曾经邀请过我，你知道吗？他们就想研发一款衣架。
0: 当然了，大的公司做大项目一定会找权威的人、权威的机构。
1: 对，这是15年前，当时我就去到迪奥的总部了，和他们的科研团队在一起聊，是吧？就想开发一款就是以干细胞的这种调理我们人体肌肤啊，包括美白呀、包括嫩肤啊、逆龄，他们打出一个
0: 逆龄，
1: 逆龄就是让我们的年轻化嘛，逆龄这样的一款爆款的产品。但是找到我之后呢，我就乐了啊，在场所有的这个博士生，有的岁数比我都大了啊，年纪都比我大了，我就在场我就问了他们几个问题。我说你们了解不了解干细胞？很多人，我跟你说啊，他们的团队有很多是什么呢？是临床出身的大夫，后转到的这个化妆品这个领域的。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从本科、从研究生、从博士生一直是你来这儿的，等于说给我们弥补了一个空白。我就乐了啊，我说的这款产品，如何研究，这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要把这个干细胞的理念，包括它的风险，我要跟大家伙明明白白的说明白，
0: 就是什么是干细胞，
1: 对，
0: 它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隐患，
1: 对。所以说我刚才竟是你问到我一个问题，说的干细胞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包括美白、护肤、逆龄的产品，甚至你知道，竟是我现在还听到很多的老头老太太参加一些旅游团，然后到某个国家，然后器官都完成了，都已经形成了。而这些组织和器官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从最早的那一颗细胞变来的？
0: 对呀。
1: 而这一颗细胞就叫干细胞。
0: 嗯。
1: 那么出生之后，啊，一般你看我们婴儿期可能也就是几十厘米吧，几十厘米这个长度，一直长到18岁、19岁，变成1.8米的大个子。那么这个生长的过程靠的是什么？

0: 我告诉你，就是靠着我们身体的干细胞不停的分裂增生，分裂增生，分裂增生，最后长到一米八的大个子。
1: 嗯，它在增生，它在裂变，
0: 裂变
1: 就是生长，
0: 生长。比如说我们个儿为什么长高了？
1: 嗯，
0: 你的骨头，哎，分裂增生，它就变长了，
1: 骨细胞裂变了。
0: 对，然后呢，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变胖变壮？为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大量的数量的增加，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细胞开始分裂增生，变成一个丰满的一个组织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就成型了。而一过20岁之后，你看很多人就不长了，就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了。那么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你知道吗？就是，就是干细胞也在不停的分裂增生，而我们身体也在不停的消耗。那么消耗和增生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嗯，
0: 平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人不再长个儿了，啊，不再长个儿了。
1: 对，它停止生长了。
0: 对，那么一旦过了50岁，很多人说，哎，
1: 抽抽了，我缩了，
0: 怎么越活越抽抽呢？
1: 哦，
0: 是吧？个儿越活越矮了，
1: 矮了，
0: 原来1.75米，怎么现在我58岁了，一量个儿1.7米都不到了呢？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我们大量的细胞的消耗要远远大于我们细胞的增生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人出生的一刻，到我们人生老病死，到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人体当中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
1: 嗯嗯，
0: 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就包括现在，静时你知道吗？我们从外周血当中也提取了人体的干细胞，从脂肪当中也提取了人体的干细胞，
1: 嗯，
0: 从骨髓当中提取了干细胞，甚至从人的尿液当中都提取了这个人的干细胞。所以说从出生到我们死亡那一天，我们人体当中干细胞一直都在存在着的。但是为什么有生老病死？就是因为我们出生那一刹那，我们的干细胞就开始逐渐的走入到一种什么休眠的状态当中。就是刚出生之后你干细胞还在干活，
1: 嗯，
0: 可是慢慢的你的干细胞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它是休眠，这个概念一定要知道，
1: 它休眠就是不干活了，
0: 休眠不干不代表它老了，不代表它死了，我们在这个就是尸体当中都提取到了成活的干细胞，只不过它不干活，它是休眠，
1: 休眠的，
0: 对，它是休眠状态。
1: 哦，
0: 所以
1: 活性可以一直保持吗？
0: 对，
1: 它活性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它没有一个衰变的过程，
0: 没有，这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方。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当时让迪奥的所有的科学家为之眼前一亮，要不怎么说，我说干细胞的发现等于说是打开了我们人类奥秘的一个大门呢。
1: 嗯，
0: 那么人的生长壮老已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干细胞逐渐休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不是干细胞死掉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干细胞被大家现在捧得那么高，
0: 捧得那么高，
1: 对，它会一直保持活性，
0: 保持活性，就是你80岁体内的干细胞和你2岁时期的干细胞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只不过你80岁的干细胞已经不干活了，
1: 嗯，
0: 它睡觉了，它休眠了，
1: 嗯，
0: 而你2岁时候的身体当中干细胞它是活跃的。
1: 是的，
0: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能明白。
0: 好，当时我把这个理论撇出来之后，让大家伙明白了干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哎呦，你知道吗？迪奥公司的所有科研团队，除了眼前一亮之外，更加是振臂高呼。
1: 嗯，
0: 说的我们选择的方向对了，因为这种干细胞到我们老那一天，80岁、90岁那一天，它还具有活性，只不过它是休眠状态。那把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人体逆龄？
1: 嗯嗯，
0: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年轻化？
1: 嗯，
0: 那他们这个方向就完全成立了。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们一个甜枣。紧接着我就给他们一个巴掌，一盆冷水就浇上去了。
1: 嗯，
0: 我说的干细胞在目前我们世界上在研究干细胞50年了，为什么没用到临床上？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哎呦，这一句话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了。是呢，如果真像梁老师你说的这么神奇的东西，那早就用在临床上了，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了。但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目前为止，当时15年前嘛，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干细胞的应用大体分为2个方向。
1: 嗯，
0: 一个叫什么呢？叫异体干细胞移植。
1: 嗯，

0: 什么叫一体干细胞移植？就你的干细胞移植到我的身体当中、
1: 嗯、不是一个体的，
0: 不是一个体的、嗯、这是一个我们研究干细胞这个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方向。
1: 嗯，
0: 一体移植就是你的干细胞能不能用在我身上，
1: 对，会不会有排异的反应。
0: 比如说白血病的患者，有一些孩子白血病很多，说的你再要一个二胎吧。
1: 对，
0: 为什么要一个二胎，然后把这个弟弟的或者是妹妹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治疗这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这个白血病。
1: 如果说自己本身的脐带血没有存储的话，弟弟妹妹的看一看能不能用。
0: 你存储是我刚才要说的第二个事儿。
1: 嗯，
0: 第一个就叫一体干细胞移植。
1: 嗯，
0: 但是一体干细胞移植，刚才静时你也说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1: 排异嘛。
0: 你的耳朵能长到我身上吗？
1: 对，排异嘛。
0: 怎么能解决排斥的问题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了，我说你们如果研发这样的化妆品的话，你能解决因为排除体外了、
1: 嗯、是，
0: 我说这种目前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自身有免疫排斥反应。
1: 对，
0: 所以说
1: 你是个臆想的过程。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就说了，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个化妆品公司，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说哎我给你领到哪个哪个盈利了，
1: 成立。
0: 嗯，但是最大的问题也来了。
1: 什么？
0: 我告诉你，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处在任何一个位置，它都受你处在这个位置的周围的环境影响着。
1: 什么意思？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叫橘生淮南是苦涩的
1: 哦，
0: 然后它长得有点像梨的那个形状，而不是圆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一种中药叫枳实，然后它那个外的那个皮儿叫枳壳。
1: 哦，
0: 这个枳壳你知道起什么作用？
1: 什么作用？
0: 能够加速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哎呦，
0: 然后注射到你的身体当中，它可能不存在免疫排斥反应的问题，但是它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可能它会疯狂的生长，在你这个位置它长出别的东西出来，你知道这叫什么呀？这是不是就叫肿瘤？
1: 这个东西自身
0: 包它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
1: 对，异物吗？
0: 对，在一个位置上长了一个不该长的物质出来，这就是肿瘤，而且它还不死。
1: 嗯，
0: 它是疯狂的生长，这是不是就肿瘤？
1: 对。
0: 那好了，自体干细胞的移植，它最大的问题，一旦回输进去了以后
1: 啊，
0: 培养好了
1: 没有风险再移植进去，
0: 但是问题同样来了。
1: 嗯，
0: 你怎么才能够模拟出心脏的这个环境呢？
1: 对呢，它自身的环境无法模拟，
0: 怎么能模拟出骨髓的这个环境呢、
1: 嗯、
0: 怎么能模拟出血液这个环境呢？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这个研究可以通过我这么讲解了之后，大家伙能不能对干细胞有一个了解了？
1: 有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谁在跟你说干细胞疗法，哎呀我这个产品是能够在你身体当中注射干细胞，完全是杀人犯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说完了之后，整个这个迪奥公司鸦雀无声。这是15年前，
1: 怎么回复啊？
0: 然后他们的企业领导，当然了，人家是不是他就可以像我们两三岁的时候，或者是不说婴儿时期吧、
1: 嗯、
0: 像那个幼儿时期，是不是我们这个皮肤能够就再生，
1: 状态它不一样了呀，
0: 就可以再生了吧。我说你换这个方向，不要研究干细胞，要研究干细胞的激活液。
1: 嗯嗯，
0: 哎呦，当时这个迪奥的老板当时标准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多少？
0: 100倍。
1: 哇，
0: 就是1块钱的这个成本，人吃马喂的，包括房租都算在一块儿。如果1块钱，在市面上一定要卖到100块钱，
1: 好夸张啊！
0: 这就是化妆品的这个暴利的行业，它的杠杆一定要加到100倍。那么当时他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款干细胞人体干细胞激活液的这样的产品用在了临床上。
1: 嗯，
0: 而当时这个干细胞激活液的，你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当时我给他提供的一个方案
1: 啊，
0: 就是中国咱们最早的药典当中记载的叫人间圣药做的先天之本。
1: 哎，
0: 这些先天之本的物质就存在于这个胎盘当中，当时他们就用胎盘做出浓缩液出来。而且我也提醒了，我说紫河车里面的任何一个成分你不要想着要提取。
1: 嗯，
0: 那是我15年前说的话，
1: 不要，
0: 对吧？咱不能大炮打蚊子。
1: 嗯，
0: 这种人间圣药一定要给什么样的人用？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条件就是好，这是第二部人群。
1: 嗯，
0: 所以说这两部人群才是紫河车真正应用的人群。

0: 对吧？然后我为不名贵，
1: 名贵呀、啊！
0: 你不管野生的也好，都说野生的要比种植的要强一百倍、嗯。它就是野生的，是不是每年一茬一茬的也能长出来？
1: 对，
0: 对不对？鹿茸
1: 给呀，你愿不愿意签署这个捐献的证明啊？
0: 所以说
1: 啊，它很少的。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在咱们中国，只有两到四家是合格的。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搬运的企业，它一定要有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和手续的。这个手续有80多项。其中有一项就是已经发现了我们人体有一个莫名的物质，就是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
1: 三生万物。
0: 为什么这个一是什么？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1: 嗯，
0: 那么先天的这些物质，我们在门清态逆转我们年龄，甚至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的作用。
1: 对，古人教子何车还叫仙人医呢，
0: 仙人医
1: 神仙穿的。
0: 肿瘤医院是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的话，
1: 嗯，
0: 他都会给你开什么
1: 子
0: 何
1: 车。
0: 咱们说任何一味药它是不是里面有组方，
1: 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生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
3: 方便，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
3: 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
1: 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这个高科技医学的理念，
0: 嗯，
4: 是我们日常保健治病这个植入明灯啊，
0: 哎呦，
4: 给我们中老年带来的福音。风燥不治好了，
0: 你干的。要不怎么说呀？我经常讲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它代替不了药品，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个湿疹问题啊，你要是不把它治好的，反反复复的，特别的闹心，是不是？哎、
4: 对，
0: 嗯。
4: 再说说那个美国的福茂国，
0: 嗯，
4: 我有就用了5-6年的这个各种品牌的福茂口食，
0: 嗯，
4: 我都加倍吃，那个说那个
0: 啊，
4: 早上都在50多，
0: 啊，
4: 白天都60多，有的时候达到70多。
0: 哎呦，你这个心跳如果60-70下的话，你别看这一粒里头260毫克，嗯，咱们以前用的那些什么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咱们千万不要认为我那些低含量的我多吃几粒能不能行？完全。
4: 一月以前呐，
0: 啊，
4: 我左边的牙疼
0: 啊。
4: 我认为是牙周炎是吧，发炎了，
0: 啊啊，
4: 就吃那个头孢啊，
0: 啊，
4: 可我疾病
0: 对
4: 去一次就好，
0: 嗯，
4: 谁带着我呀，还得护理打车呀，
0: 对，
4: 哎呀真是发愁。在这时候吧，起码它是一个关节有病的吧，管它大小关节，
0: 啊，
4: 反正是不健康了，
0: 啊啊，
4: 我就给它抹上了，
0: 啊，
4: 抹上怕有反应 啊，看可非常详细，
0: 啊，我们口号您都记住了，
4: 不少，
0: 嗯
4: 嗯嗯，感谢这个梁教授吧。
0: 哎呀，别客气，
4: 感谢全身都得疼，我是365天天的都疼，
0: 嗯嗯，我理解，
4: 腰腿吧，嗯，都像针扎似的，酥酥的疼，走，
0: 嗯，
4: 路相当艰难呢，啊。这么热，特别热，特别疼
0: 啊，
4: 走不了道
0: 啊。你这样，你脚热，
4: 腰也热，我腰吧，啊，也平常腰凉。
0: 你看啊，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就是我们气血循环不太，夜给我泡脚。
4: 是生姜，我泡那脚吧是。是他们那个支撑的那个泡脚碗啥的，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这个脚好像更肿。
0: 我告诉你不用，你听我的，是吧？
4: 哎，
0: 什么成方的那种泡脚方剂，别用啊！
4: 啊，
0: 就说出龙叫唤来也意思吧？
4: 啊啊啊！
0: 你这壶热水和那壶凉水，你不给它混在一块儿，才是变成温水吗？是不是？你现在是分开的，
4: 啊，
0: 热水是热水，凉水是凉水。今天脚热了，
4: 啊，
0: 明天腿凉了，后天腰热了，大后天这个胳膊又凉了，它是混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最大的。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说我85岁了，梁老师，我就要神经酸，
4: 啊，
0: 你给我治成我以前30岁那种状态，不可能
4: 啊。

0: 可能。神经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咱就用一辈子。我跟你说，它是延缓我们神经的衰老的。我能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1: 啊，好，
0: 哎，比如说咱们这个病情，
1: 也就摸一次两次，
0: 不行不行不行，那不行啊！咱们得这么好的宝贝和产品就得用啊！你不用，你说你不舍得用，你这病不就耽误了吗？
1: 嗯
0: 啊，好不啊？没大问题。
1: 好了，最后祝全力够常在。
0: 好，以后有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
2: 您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3: 轮流看着徐良，怕徐良赶奔三仙岛，

0: 起来了。当然这都是好意啊，怕我上三仙岛出了事儿，可这怎么办？第二次拉门他又出来了，康永一看，怎么你还想透空气？不是，我睡不着觉，来你进屋来咱俩谈谈。好吧，康永进屋了，给徐良满了杯水，拉把椅子坐到徐良的对面。三将军，有话您说吧。哎，现在摊上这个事情啊，你我心如火烧，谁心都放不下，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1: 是啊，谁不乐意过太平的日子，谁家愿意摊事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0: 是啊，我问你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想不想你的母亲？
1: 哎呀，一句话碰到康永心肝上了。康永长叹一声，眼泪掉下来。
0: 三将军，谁不是人生父母所养啊？父母把我们栽培成人，我能不想我娘吗？好几天了，烟空信渺，照这样下去，我娘是必死无疑。没想到这一点，我心都从嘴里都跳出来了。说话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徐良点了点头，
2: 是啊，你我彼此彼此，我也有老娘啊，所以呢，我跟你商议商议，你呀，放我走吧，给我准备一条船送到三香岛，到那个地方我把你娘换回来，你们一家人好团聚。
1: 不行，不行，我三将军，这个没得商量，我爹下了死命令，让我们哥四个轮流看着您，就怕您去三仙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那二圣庄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而且南北二圣武艺高超，他是铁观音的两个亲师兄啊，你要去了无异于进了虎口。我爹说得清楚，就我们家不过了，倾家荡产，哎，也不能让您去，那样做对不起朋友。
0: 我说大公子，还叫我怎么说呢？我看你还是答应了。
1: 不，要谈这个我睡觉去了啊，你也歇着，没得商量。
0: 这老大还真坚决，站起身来离开房间，把门倒带，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徐良长叹一声，啼笑皆非呀，心说这怎么办？
1: 哎，老心一想啊，这样我是走不了，干脆我假装睡觉，把他蒙骗过去，我再走也不迟。
0: 徐良真把衣裳脱了，自言自语，其实呢给康永听，也走不了了，还不如睡觉啊，太乏累了。
1: 徐良叨叨念念往床上一倒，蒙被便睡，只得耐着性子。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了，徐良把脑袋伸出来听了听外屋的动静，一听啊有打呼噜的声，康永也乏了，往椅子上一靠睡着了。
0: 徐良一看机会来了，撩起被子飞身下地，以最快的速度把衣服穿好，把兵器暗器都带好了，没敢走门，走的窗户他出去了，飘身行跳到当街呀，心里盘算，康大侠对不住，我可走了，无论如何我把你老伴儿也得安全的送回来。徐良下定决心，往下一哈腰赶奔码头。这码头离着不远，到这一看有几十条船都靠着岸，有两名水手啊值夜班，在这没事可干，两人唠嗑，徐良就过来了。俩水手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认得呀，三将军，白眉大侠。

0: 别上哪儿。
1: 嗯，我有点事情，跟老庄主商量好了，麻烦你们二位送我一程。哎，行啊，您上船吧。
0: 徐良上了船了，两个人皮毛撤跳，小船一掉头离开了岸了。其中有一个就问三将军，您上哪儿去，好告诉我地方。
1: 沙虾岛。
0: 哦，三虾这可不行，我三将军，老庄主有话，任何人不准渡您上三仙岛，谁要干了这个事儿，脑袋就得搬家。您不知我们老庄主的厉害劲儿，那命令是不能更改的，我们要把您送去，我们谁都活不了。三将军，求您了，快回去吧。徐良一听乐了，
1: 哼，到了这个地步是有去无回呀。
0: 二位啊，不要听老庄主的，听我的，把我送去，你们就回来，我去救老夫人，老夫人回来，老康家一家人团聚，你们不但没罪，还立了一功，老庄主能怪你们吗？啊，听话，快送我去。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没得好商量，三将军，这个事情啊是绝对办不到。最后徐良急了，把眼一瞪，光把绿球球的，叫你们送你们必须得送，要不听我的话，小心老拳。徐良把拳头举起来，俩人一看这怎么办呢，实在没招，念有主意了，三将军，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吓死我们也不敢送，绑绑，俩人跳水里去了。徐良一看一抖了手，个绿悄悄的，我上了当了。徐良不会水，一瞅两个人没影了，这船晃晃悠悠，这阵想要靠岸也靠不了了，叫那海浪打的哗哗，这船呢不快不慢往海的中心飘去。徐良可真害了怕了，他不会水呀，见水就眼晕，心说我要掉下去非淹死不可，有通天的本事没地方施展去。
1: 哎，这俩水手真可恶，哎，怎么办呢？
0: 这阵想不走也不行了，船靠不了岸了。徐良啊急得浑身冒白毛汗。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你说怪事儿吧，突然这只小船一打旋，在水里转了个个，船头奔东南方向，东南就是三仙岛，船尾在金斗寨小孤山。就见这条船平平稳稳是直奔三仙岛，速度相当快了。
1: 徐良感觉到纳闷儿，
0: 一开始他以为是风吹的，后来察觉到哪来的风，就是有点微风也不至于吹这么快呀。啊，明白了，船底下有人在水里呢，肯定推着这条船走。
1: 谁呀？这是
0: 往下看，黑咚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最后徐良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到三仙岛就行，索性往小船上一坐，两只手扒着船帮，听天由命。这船还真快，由打小孤山金斗寨赶奔三仙岛，水路12里，根本就不远呢，时间不大，靠了岸了。徐良一看行了，抖身形，吃，窜到岸上去了。回头一看，这小船依然在水里头飘荡荡荡飘飘，再仔细观察，没有人迹，看不着谁。徐良蹲了一会儿，说到了三仙岛的二圣庄。那位说怎么找这么准呢，这么大个三仙岛就一个庄子，就是二圣庄。其实二圣庄十几户人家，一条大街，什么客店的买卖一概都没有。徐良啊听康定帮介绍过，说这二圣庄如何了得，布满了消息埋伏， 什么样什么样。

此脑子里头有印象，到这儿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徐良左找右找，一看其他的房子都比较矮小，唯独眼前这所宅院十分高大，院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二，差不多有棱有角，相当整齐。心说肯定这就是二圣庄的中心，南北二圣就住在这儿，那铁观音肯定也在这儿。我呀到里边看看，迈步奔大门。大门前是宽敞的街道，都是山路。徐良那个意思，到大门这听听声，然后越墙而过，好进院子。心里想的挺好，离这大门还有两丈多远，突然脚底下一软，就听见嘎巴一声，没把徐良给吓死，怕遇上消息，结果还是遇上，闹了半天脚底下是翻板，看表面你看不出来，只有人家的人才能辨认出来。徐良肉一声就掉下去了，也不知底下有多深呢、啊、底下是竹签啊，还是尖刀啊，还是脏水呀、啊，还是白灰呀、啊，不得而知。总之掉下去就好不了。徐良是手刨脚蹬，用手一扒，扒住一块凸起的石头。这陷坑就好像那井筒子似的，徐良正好掉的一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用手扒住了，老心就入了死扣了。往上一提气，这身子啪靠到井筒子这帮上了，把这身子整个挂住了。咱们说的多简单，事实上那么容易吗？那人是有重量的，掉下去还能控制住自己吗？徐良就能控制住，要不怎么说叫山西大雁身轻似雁呢？他扣住之后了，全身的力量全集中到三个手指上，但这玩意儿时间可不能久了，时间一长了手指头有多大的劲儿，手一松还得掉下去。老心儿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在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对面看不着人，就觉着冷气袭人，一股腥臊的味儿直刺鼻孔啊。徐良心说完了完了，一会儿没劲儿了，手指头一松就得掉下去。我命休矣呀、啊！可是又一想，我来就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了，到现在后悔没有用。哎，正在这时候，单说上头，那门洞里头藏着一伙人，一听消息犯了，这伙人拿着挠钩套索来到街上。各位兄弟啊，消息犯了，有人想夜探二圣庄，真是胆大包天呐、啊！把他逮出来看一看，死了吧，管他死活呢，活的抓俘虏，死了见尸首啊！来来来，过来，点起灯笼，来到陷坑的边上，围了个圈，四把挠钩伸进去了，挠钩啊，就是大竹竿子。或者那白了杆子头前有小钩，伸到里边往上勾，不管是人还是东西，一划了一个准儿。徐良正在里边挂着，一看机会来了，我不利用这机会还上得去吗？徐良一伸手把那钩杆给抓住了，一只手抓着一只，他没动，上边的人正划了呢，划了我勾住了，拽使劲儿，哎，往上一拽，徐良就借这劲儿，噌一声从陷坑里头跳出来，这简直是奇迹呀、啊！完全出乎边上的人意料之外，他们一共八个人吓得不知所措啊，刚然一愣。徐良心说对不起，不能留着你们。再看徐良伸出双

0: 手指对准这八个人，蹦蹦蹦蹦蹦，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干嘛？扁鹊。再看这八位瞪着眼儿张着嘴，各种不同的姿势，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徐良一笑，对不起，你们先受点罪吧，要叫你们舒服了我就难受了。徐良就不管这些了，一转身是飞身上墙，到墙上一趴，扎着背膀往院里观察。他真就没想到这墙也缺德，闹了半天也带机关埋伏。他身子刚往上一趴，墙倒了，呼噜，哎呦，可把徐良吓坏了，心说这什么墙啊，跟豆腐渣差不多少，人墙一块往里倒。老心也明白又是消息，落了地九死一生啊。再看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腰眼使劲使了个云里翻呐、啊，这个身子往里一仰，这功夫就见他在空中刷一翻个，使了一招叫一鹤冲天，奔院里的正房，就好像那飞人似的，连地皮都没沾。徐良也挺得意啊，心说我幸亏平时啊下了苦功了，不计今儿个非吃亏不可呀。说话间到了房脊上了，徐良心说到房脊上我好好喘喘气儿，双脚落到房脊上，没有一秒钟的功夫，就听见咔，怎么回事？房脊塌陷，整个徐良就扎起去了。闹了半天也是机关三环套月的埋伏，老心说声不好啊，脑瓜一扑棱，腰眼攒劲啊，撑，没等落地呢又升起来了，就跟那球反弹一样，弹得多高啊，脑袋一顺是飞身就奔院外头。那还得说徐良啊，要换旁人是高低办不到。等双脚落在院外头了，脚落平地，徐良心说话，如果脚下再有机关我肯定不行了，没劲儿了。人呢他不是机器啊，怕什么还就有什么，说怕遇着埋伏真就有埋伏，双脚刚一沾地，咔，地又陷下去了，依然是翻版。到了现在，徐良把眼一闭，完了，说舌尖顶上牙膛啊，往外跳啊，没劲儿了，就得等死了。这徐良身子往下一落，这么功夫也不知道是谁伸过一只手的，砰，把徐良的脖领子给抓住了，往上一提，一抖手扔出去有三丈多远，徐良就感觉做了一场噩梦，两耳生风，日，扑通，摔地上。幸亏徐良有功夫，没功夫，摔得这两头冒泡。徐良啊，喘了半天气，心说话这谁干的？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三仙岛。来到二圣庄，遇上了三环套月的埋伏。也慢说徐良，比徐良再高两倍的人也逃脱不了危险，幸好有高人暗中相助，拎着他袄领子把他甩出去好几丈远，徐良这才摆脱了危险。本来徐良想看看是谁，但是仔细一看没人，这人天亮这活就不好干了，利用没天亮之前把老妇人给救出龙潭虎穴。徐良镇静镇静，二次来到二圣庄的院里，你说他多大的胆子，这回徐良碰哪儿觉着哪儿有消息，碰哪儿觉着哪儿是埋伏，

真没遇上，平安的进了院儿。这院并不太大，两层院，带东西厢房的，院落宽阔。他飞身行上了正厅，低头往下一看，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屋里头有男女说话的声音。他点破上亮子的窗户纸，闭住呼吸往屋中窥视，一看这屋里啊，坐着男女十来个人吧，屋挺宽大，背着仙鹤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正然大放厥词。一看那伤啊，好了，没有绷带也没包裹着，你想这是好几天前的事儿了。徐良使的是绣箭，打的又不是要害，所以说呢，上了最好的刀伤药，已经恢复了。在他的对面坐俩老头，一个面似银盆，是个大个，银髯散满千金，往脸上一看，五官端正，是慈眉善目。老头长得肉乎乎的，待人缘不像个歹人，身上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着丝绦，下边是厚底福字履。挨着他的这人长是张红脸，也是四方大脸，慈眉善目，穿了一身黑，眯缝着眼睛也不言语。其他的人黑白丑俊，高矮胖瘦等等不同，穿什么样衣服的都有。中间放着个茶几，上头摆着壶碗，正在这闲谈。这铁观音呢，正吵吵呢。我说咱就这么忍着，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师妹呀，别那么火气壮，七十多的人了，怎么一点涵养都没有啊？哎，别忘了这句话，自古至今没有常胜将军，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别觉着你打人。我师兄啊，你说的是废话，我都七十多岁了，再等十年报仇，我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这口气是实实在在的出不来。你们就应该带领人等坐船赶奔金斗寨，找老康头算账，不把白眉那小兔崽子劈了，我死不瞑目。那俩老头呢，就劝他，妹子长妹子短，徐良就听出来了，这俩老头很可能就是南北二圣人，肯定是他们，一个公事奇，一个公事达。听这意思，这俩老头还压事，不像是坏人。可是老太太在哪儿压着呢？我首先得把人救出去，他要跑了可就没影了，咱们还能跑到东京去逮他去吗？得等到什么时候？哎呀，失败呀，你真是多虑了。那徐良是一般的人吗？非也，徐良是个超人，不跑人家还得来找咱来，找咱来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哎，不敢。师妹你信不？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此人就在房上。徐良就一哆嗦，好像没掉下来，心说难道这老头能掐会算？他怎么知道我在房上呢？就见穿黑袍的老者手捻银髯，冲着外头说话：“三将军，请下这儿，再不露面就没意思了。”因此，徐良把心一横，牙关一咬，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撒西荣来了！铁观音一看是徐良，好啊！哎。

0: 70多岁了，怎么这么暴躁？退下去，我哎，退下去，报仇有机会。俩老头真假事儿。那么说，这俩老头是南北二圣，一点不假，说话的就是老大公世奇，够个剑客。再看老者站起身来，率领男女10多人来到院里头。老头打量打量徐良，一瞅这徐良长得大片牙、黑牙根、面塞紫阳干、两道刷白的白眼眉，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还有点水蛇腰，怎么看怎么像那吊死鬼儿。哎呀，心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看他长得其貌不扬，怎么那么高的本事？公世奇想罢多时，顺台阶上下来。是三将军吗？徐良一抱拳，
1: 啊，
0: 一点不假，正是撒西荣徐良。老前辈在上，恕枉自己的身份。老头笑着点点头，哎呀，三将军，你折老朽的阳寿啊。三将军，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请吧。正要讨扰，不知道的就像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差不多。徐良进了屋了，一般的人连屋都不敢进呐，人家把门一关往哪儿跑？徐良也算豁出去了，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徐良冲着其他的人点点头，你好啊，你好啊，唯独冲着铁观音，
1: 老前辈几天不见，你也挺好。嘿，耍贫嘴，我好不好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徐良一笑不言语。公世奇吩咐人等献茶，问徐良，三将军，银夜之间来此何故？你干什么来了？徐良一乐，老人家您先不要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南北二圣的功劳剑客？
2: 哎，对喽，我是老大，我叫公世奇，这是我兄弟叫公世达。
1: 好了，功劳剑客，你怎么还开玩笑啊？我徐良来了，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2: 莫非来救康定帮的夫人
1: 啊？正是。
2: 不是老将客，你们做出这种事情来不仁不义呀，我很不赞成。
1: 哦，那是为何呀？
2: 请问老前辈，铁观音是让我打了，哎，不管怎么打的，他是败在我的手下，老将客出不来这口气，恨我，这也很自然的事情。你们要给他出气，就应当跟我徐良来干，咱们选个时间地点，我徐良奉陪，我不是你们的对手，我死了，怨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你们也算报仇出气了。
1: 这就对了。可是你们法器道而行之，在老康家的人下了手了，先是放火烧人家房子，趁着混乱之中又把人家的老伴儿给背到三乡岛，拿人家的老太太做人质。我说这个事情干得太不光明磊落了，太叫人可发一笑了，因此我不赞成。今天晚上来，我来换人来了，我希望你们高抬贵手，把老太太放回去，让她一家人团聚，有账不怕算，有我徐良在这顶着，不知二位老将客意下如何？
2: 嗯，哈哈哈，
0: 三将军，首先要解除你的误会。老实说，我们跟老康家隔水相望，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还亲。

0: 同住南海，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确从你身上引发的。我师妹回来了，我们给治的伤，要按照我师妹的意思，马上带人找你去算账，让我们老哥俩给劝住了。他伤还没好啊，当务之急先给他治伤，所以呢再三苦劝他才没去找你。为什么把老太太给弄到这儿来呢？就是请你到三仙岛来，想让你来，怕你不来，我们怕请不动你，故此呢出此下策。实质老太太一点罪也没遭着，送去那一绺头发那也是别人的，不信现在就叫你见一见。来人呐，请老夫人。呀，时间不大，几名丫鬟婆子搀扶着一个老太太出现在徐良的面前。徐良啊，见过老太太，一看正是，一瞅老太太穿的举止动作不像受过伤，的确没受什么委屈，就是那眼神带着忧伤。软禁到这儿了，吃的多好回不了家，他心里肯定不舒畅。可是老太太一看徐良在这儿，见着亲人了，三将军你也来了。嗯，老人家你挺好吗？还好啊，到这儿之后人家给我腾出个院子来，宽房大屋，先茶后酒，对我款待得很好，还派几个人服侍我，跟我说嘛，在这住几天就把我送回去，我不乐意在外人家住，我天天晚上睡不着啊。我那老头子怎么没来？你来了，老人家家中有事，我是背着他不知道我来的。老人家你放心，现在就送你回去。徐良放了心了，一转身跟南北二圣说，二位老前辈，咱们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一句啊，我来了，能不能把老夫人现在就送走？当然可以，先叫你见一见，平安无事吧。来人呐，准备车辆和轿子，让码头准备船只，送老夫人回金斗寨。哎，徐良大伙一块送，送到码头，眼瞅着王氏老太太上了船了，这才回来。徐良心放下了，这算对得起朋友啊。二次走进厅房之中，南北二圣这才说，三将军你真够个人物，行，就冲这一手我们服你了。老康家的事儿放在一边，说咱们两家的事儿。三将军，你想怎样做人质啊？是我们拿绳把你拴上送到碧霞宫呢，你还是在我们这地窖住几天呢？
1: 都可以，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哦，说说看。想叫我备货遭擒可以，你们得拿出两手来，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不服气。
0: 哎呦，要这么说还得比划比划呗。
1: 那是自然，我要看看南北二圣是何等的高人。
0: 好，说得好，我们也想领教领教白眉大侠的武功。不过三将军呐，你这一晚上折腾的也够呛了，大概也太乏累了，咱这么办，你好好歇歇，吃饱了喝足了，养精蓄锐，多咱你觉着精力充沛了，咱们再比也不迟，你看好吗？来人，给三将军准备房子。
1: 慢，老人家，你的盛情我感谢，我现在一不乏二不累，精神头满。

足，干脆趁热打铁，现在就省手。哎，你的性子还挺暴烈的啊。好吧，既然你觉着不乏累，我们就奉陪你走几趟，请到院里吧。请，到院里了，点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照得跟白天一样。人家这面十好几口子，对面就是徐良，孤单单冷清清一个人。徐良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了，不精神也得假装精神。书中代言徐良累不累坏了，尤其是方才遇上机关埋伏，徐良使了多大的劲儿啊！可以这么说，把十成劲儿使了有一半，真应该好好歇歇。但是眼前的形势怎么能允许呢？所以就得咬牙在这挺着。再看南北二圣老哥俩商量，老大跟老二说：史达呀，是你先伸手啊，还是我先伸手？大哥，您官邸料阵，我先领教领教，那也好。二爷公世达这就闪衣服准备，铁观音不干了：慢，二位师兄不必你们伸手，我的梦我自己圆。还那句话，我这口气还没出来，我想报仇，我想雪恨，我把这小猴崽子撕碎了碾烂了我都不出气呀、啊！把他交给我了。我这老太太晃动仙鹤掌是直奔徐良。徐良一看呢，我们俩这梁子算结下了，这老太太恨我简直都恨出尖儿来了，没有办法呀。徐良一笑：老人家，你说怎么个笔法吧，你画出道来我奉陪。啊呸，小兔崽子少耍贫嘴，我还用给你画道吗？前者是我一时盘算错了，我不应该拿暗器打你，结果我自己倒了霉了。其实要凭本事，你小子白给呀。别看我受了伤了，现在这个伤还没十分好，想赢你还不费吹灰之力，亮家伙事儿，来吧，你这次再把我赢了我就认了。徐良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拽出金丝大魂宝刀，院里打了一道电光，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一伸手就30回合呀，铁观音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暗自盘算：行，上次啊是个机场，我没注意看，这回留成神了，这个徐良的确不是等闲之辈，这小子难怪他成名，真有独到之处啊。这刀法是八卦万圣刀，88-64路神出鬼没，也是遇上老身了，换个旁人真就招架不住，我还真得留神，不讲我出不来这口气。老太太卯足了10成的劲儿，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也不示弱呀，全神贯注，攒足了精神在这应战。咱这么说吧，两个人都有缺陷，老太太铁观音肩膀受伤，这左胳膊有点抬不起来，因此全靠着正手，这他吃了点亏。那么徐良呢，太累了，体力消耗大半，在面对强敌，也就是咬牙在这坚持着。徐良一边打一边冒虚汗呢，徐良心说够呛，看着没，今儿个我出不去三仙岛了。眨眼之间到了80回合，再看徐良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流啊，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铁观音一看，行了。

0: 好鬼呀、啊！这回该着我报仇雪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易胜，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1: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锦州今天白天晴转多云，13度到20。
0: 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6月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是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是政协主席。

0: 景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加强市场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形成更多的投资量、实务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落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
0: 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河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两辆尾号为985211的执勤警车变身吉祥符号，考生们排队祈福，相互鼓劲儿，民警暖心维护，
1: 营造畅通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条不紊、疏导车流、维持秩序，现场停车秩序井然。今年是市卫健委第四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北镇陵海14度，黑山易县13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整体。
2: 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四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比价山庄，详询8014-9。
0: 村村梁美牵头成立农业公司，整合流转200亩土地，大力发展设施大棚种植，种植草莓、小柿子，
3: 可清醒。
4: 今天早上是够清凉的，我都感觉外面有点冻手了，我都感觉。
3: 有的朋友会说了，锦州要是没有夏天，就别硬整了啊。
4: 不是，这天挺好的，要一直坚持下去，我看也行。通行状态真是好的很呐。
3: 但是现在我们看看灵溪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
4: 桥西港这儿现在车流压力挺大的，
3: 会有点汇集。
4: 这边呢也有一部分施工的路段，
3: 一个备考和迎考环境。同时呢，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安全出行，顺利迎考，成就他们的梦想，成就每一个家庭的希望啊。
4: 老牛说，天宇大美女昨天最
3: 不解，终能贯通入海、
4: 哦、
3: 那么根据这个材料呢，你会引发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
4: 这个可以怎么写呢？一天到晚用的鱼说，这个作文题啊，昨天、我在米兰直播间我都说了，我都给压上了。
3: 您这厉害咋的？
4: 我就结合梁靖昆逆风翻盘展开了写。哎，挺好。
5: 二，期待您的参与。
6: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铂金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